ꯂꯥꯟꯗꯕ ꯉꯝꯗꯕ ꯃꯤꯑꯣꯏ ꯃꯄꯣꯛꯅꯤ꯫ ꯄꯨꯟꯁꯤꯒꯤ ꯂꯝꯕꯤꯗ ꯑꯔꯥꯟꯅꯕꯤ ꯀꯌꯥ ꯌꯥꯎꯔꯕꯁꯨ ꯉꯥꯛꯄꯤꯕ ꯍꯩꯕ, ꯄꯤꯅꯍꯩꯕ, ꯀꯣꯛꯇ ꯆꯨꯔꯥ, ꯈꯨꯠꯇ ꯕꯥꯟꯁꯤ, ꯃꯃꯣꯟꯇ ꯅꯣꯛꯄ, ꯍꯦ ꯁ꯭ꯌꯥꯝ, ꯄꯤꯅꯕꯤꯌꯨ ꯊꯧꯖꯥꯜ, ꯍꯦ ꯀ꯭ꯔꯤ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ꯅ ꯂꯦꯡꯗꯨꯅ ꯁꯦꯝ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ꯁꯤ ꯄꯨꯡꯐꯝ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ꯀꯥꯃꯦꯡ ꯃꯦꯒꯒꯤ ꯅꯥꯏꯇꯣꯡ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ꯃꯅꯤ ꯈꯨꯃ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 ꯈꯟꯊꯕ ꯉꯝꯗꯅ ꯃꯥꯅ ꯃꯅꯥꯛꯇ ꯂꯩꯔꯤꯕ ꯇꯦꯟ ꯑꯗꯨ ꯇꯥꯛ ꯇꯧꯅ ꯄꯥꯏꯈꯠꯂꯒ ꯀꯥꯡ ꯑꯗꯨ ꯇꯝꯅ ꯇꯥꯞ ꯂꯥꯎꯅ ꯍꯦꯛꯇ ꯀꯥꯞꯁꯤꯜꯂꯛꯄ ꯌꯨꯋꯥꯅꯤꯗ, ꯍꯦꯔꯥ ꯀꯩꯁꯨ ꯂꯩꯇꯕ ꯅꯪꯅ ꯑꯣꯏꯔꯦ, ꯑꯩꯒꯤ ꯏꯃꯥꯏꯗ ꯐꯠꯇꯕ ꯅꯝꯊꯤꯕ ꯊꯥꯗꯔꯛꯄ,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ꯔꯒꯤ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ꯐꯠꯇꯕ ꯃꯤꯒ ꯂꯣꯏꯅꯕꯗ ꯀꯔꯤ ꯐꯪꯏ?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ꯐꯠꯇꯕ ꯃꯤꯒ ꯂꯣꯏꯅꯕꯗ ꯀꯔꯤ ꯐꯪꯏ?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 ꯀꯤ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ꯇ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ꯔꯦꯗꯤꯑꯣ ꯀ꯭ꯂꯥꯁ 149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4 ꯍꯤꯟꯗꯤ ꯂꯦꯁꯟ ꯅꯝꯕꯔ 4 ꯇꯥꯕꯤꯔꯦ. ꯍꯧꯖꯤꯛ ꯍꯨꯏꯔꯣꯝ ꯅꯥꯎꯕꯣꯏꯁꯤꯡꯗꯒꯤ ꯅꯥꯏꯇꯣꯡ ꯈꯣꯟꯖꯦꯜꯗ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National Honor Amendment Bill ꯂꯤꯁꯤꯡ ꯅꯤꯐꯨ ꯇꯔꯨꯛ ꯄꯨꯊꯣꯛꯇꯨꯅ ꯈꯟꯅꯒꯅꯤ꯫ ꯕꯤꯜꯁꯤꯡ ꯑꯁꯤꯒꯤ ꯃꯊꯛꯇ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ꯑꯣꯐ ꯕꯥꯔꯊꯁ ꯑꯦꯟ ꯗꯦꯊꯁ ꯑꯦꯃꯦꯟꯃꯦꯟ ꯕꯤꯜ, ꯏꯟꯀꯝ ꯇꯦꯛꯁ ꯑꯦꯃꯦꯟꯃꯦꯟ ꯕꯤꯜ, ꯃꯥꯏꯀ꯭ꯔꯣ ꯁ꯭ꯃꯣꯜ ꯑꯦꯟ ꯃꯦꯗꯤꯌꯝ ꯑꯦꯟꯇꯔꯄ꯭ꯔꯥꯏꯖꯦꯁ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ꯃꯦꯟꯃꯦꯟ ꯕꯤꯜ ꯂꯤꯁꯤꯡ ꯅꯤꯐꯨ ꯇꯔꯨꯛꯅꯆꯤꯡꯕꯁꯨ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ꯊꯣꯛꯇꯨꯅ ꯈꯟꯅꯔꯕ ꯌꯥꯏ꯫ ꯑꯃꯔꯣꯝꯗ, ꯁꯪꯁꯗꯀꯤ ꯅꯣꯡꯖꯨ ꯃꯤꯐꯝ ꯅꯤꯡꯊꯤꯅ ꯄꯥꯡꯊꯣ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ꯅꯕ ꯀꯦꯟꯗ꯭ꯔꯒꯤ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ꯀꯤꯔꯦꯟ ꯔꯤꯖꯤꯖꯨꯅ ꯕꯤꯔꯣꯙꯤ ꯗꯣꯜꯁꯤꯡꯗ ꯑꯥꯄꯤꯜ ꯇꯧ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ꯁꯪꯁꯗꯀꯤ ꯃꯤꯐꯝ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ꯔꯥꯖꯅꯤꯇꯤ ꯗꯣꯜ ꯄꯨꯝꯅꯃꯛꯀꯤ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ꯂꯕ 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ꯔꯤꯖꯤꯖꯨꯅ ꯍꯥꯏ ꯅꯣꯡꯖꯨ ꯃꯤꯐꯝ ꯑꯁꯤ ꯅꯤꯡꯊꯤꯅ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ꯔꯥꯖꯅꯤꯇꯤ ꯗꯣꯜꯁꯤꯡꯒꯤ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 ꯒꯅꯇꯟꯇ꯭ꯔꯕꯨ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ꯋꯥꯍꯟꯊꯣꯛ ꯂꯩꯕ ꯈꯟꯅ ꯅꯩꯅꯕ ꯑꯃꯗꯤ ꯃꯔꯨꯑꯣꯏ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ꯀꯟꯁꯇ꯭ꯔꯛꯇꯤꯕ ꯑꯣꯏꯅ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ꯔꯥꯖꯅꯤꯇꯤ ꯗꯣꯜ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 ꯑꯗꯨ ꯀꯦꯟꯗ꯭ꯔ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ꯑꯃꯔꯣꯝꯗ, ꯃꯤꯐꯝ ꯑꯗꯨ ꯍꯦꯛ ꯍꯧꯔꯛꯄꯒ ꯏꯂꯦꯛꯁꯟ ꯀꯝꯃꯤꯁꯟꯅ ꯃꯁꯛ ꯈꯪꯗ꯭ꯔꯤꯕ ꯅꯦꯁꯅꯦꯂꯤꯁ ꯁꯤꯇꯤꯖꯦꯟꯁ ꯄꯥ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 NCPIꯕꯨ ꯔꯥꯖꯅꯤꯇꯤ ꯗꯣꯜꯁꯤꯡꯒꯤ ꯑꯄꯨꯟꯕ ꯃꯤꯐꯝꯗ ꯁꯔꯨꯛ ꯌꯥꯍꯟꯕ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ꯀꯣꯡꯒ꯭ꯔꯦꯁ, ꯇ꯭ꯔꯤꯅꯥꯃꯨꯜ ꯀꯣꯡꯒ꯭ꯔꯦꯁ, ꯁꯃꯥꯖꯋꯥꯗꯤ ꯄꯥꯔꯇꯤ DMK, ꯑꯥꯝ ꯑꯥꯗꯃꯤ ꯄꯥꯔꯇꯤ ꯌꯥꯎꯅ ꯕꯤꯔꯣꯙꯤ ꯗꯣꯜꯁꯤꯡ ꯃꯤꯐꯝ ꯌꯥꯎꯗꯅ ꯃꯄꯥꯟꯗ ꯊꯣꯛꯈꯤ꯫ ꯉꯁꯤꯗꯒꯤ ꯍꯧꯒꯗꯧꯔꯤꯕ ꯁꯪꯁꯗꯀꯤ ꯅꯣꯡꯖꯨ ꯃꯤꯐꯝ ꯃꯥꯡꯑꯣꯏꯅꯅ ꯂꯣꯛ ꯁꯚꯥꯒꯤ ꯑꯗ꯭ꯌ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ꯕꯤꯖꯤꯅꯦꯁ ꯑꯦꯗꯚꯥꯏꯖꯔꯤ ꯀꯃꯤꯇꯤꯒꯤ ꯃꯤꯐꯝ ꯑꯃ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 ꯅꯣꯡꯖꯨ ꯃꯤꯐꯝ ꯑꯁꯤꯗ ꯁꯔꯀꯥꯔꯅ ꯄꯨꯊꯣꯛꯀꯗ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ꯏꯟꯁꯤꯡ ꯑꯃꯗꯤ ꯈꯟꯅꯒꯗꯕ ꯕꯤꯖꯤꯅꯦꯁ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ꯁꯔꯀꯥꯔꯒꯤ ꯃꯍꯨꯠꯁꯤꯡꯗꯨꯅ ꯌꯥꯎꯔꯤꯕ ꯃꯤꯍꯨꯠꯁꯤꯡ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ꯖꯅꯤꯇꯤ ꯗꯣꯜꯁꯤꯡꯒꯤ ꯃꯤꯍꯨꯠꯁꯤꯡꯅ ꯄꯨꯟꯅ ꯈꯟꯅ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ꯔꯤ ꯑꯣꯝ ꯕꯤꯔꯂꯥꯅ ꯁꯪꯁꯗꯀꯤ ꯂꯩꯔꯤꯕ ꯐꯖꯔꯕ ꯆꯠꯅꯕꯤꯁꯤꯡ ꯉꯥꯛꯅ ꯆꯠꯅꯕ ꯑꯃꯗꯤ ꯀꯟꯁꯇ꯭ꯔꯛꯇꯤꯕ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ꯅꯕ ꯑꯥꯄꯤꯜ ꯇꯧꯈꯤ꯫ ꯁ꯭ꯄꯦꯟꯅ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ꯂꯤꯁꯤꯡ ꯅꯤꯐꯨꯇꯔꯨꯛ ꯂꯧꯔꯦ꯫ ꯉꯁꯤ ꯅ꯭ꯌꯨꯌꯣꯛꯀꯤ ꯅ꯭ꯌꯨ ꯖꯔꯁꯤ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ꯁ꯭ꯄꯦꯟꯅ ꯃꯃꯥꯡꯒꯤ ꯆꯦꯝꯄꯤꯌꯟ ꯑꯥꯔꯖꯦꯟꯇꯤꯅꯥꯕꯨ ꯄꯥꯟꯖꯜ 1-0 ꯃꯥꯏꯊꯤꯕ ꯄꯤꯈꯤ꯫ ꯁ꯭ꯄꯦꯟꯒꯤ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ꯄꯥꯟꯖꯜ ꯑꯗꯨ ꯐꯦꯔꯥꯟ ꯇꯣꯔꯦꯁꯅ ꯑꯦꯛꯁꯇ꯭ꯔꯥ ꯇꯥꯏꯝꯒꯤ ꯃꯇꯝꯗ ꯁꯟꯈꯤꯕꯅꯤ꯫ ꯋꯥꯔꯜꯗ ꯀꯞ ꯑꯁꯤꯗ ꯐ꯭ꯔꯥꯟꯁꯀꯤ ꯀꯦꯂꯤꯌꯥꯟ ꯑꯝꯕꯥꯄꯦꯅ ꯄꯨꯟꯅ ꯄꯥꯟꯖꯜ 10 ꯁꯟ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ꯄꯥꯟꯖꯜ ꯆꯟꯕ ꯉꯝ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ꯏꯗꯨꯅ ꯒꯣꯜꯗꯟ ꯕꯨꯠꯀꯤ ꯃꯅꯥ ꯐꯪꯂꯦ꯫ ꯁ꯭ꯄꯦꯟꯒꯤ ꯁꯥꯟꯅꯔꯣꯏ ꯔꯣꯗ꯭ꯔꯤꯅ ꯒꯣꯜꯗꯟ ꯕꯣꯜ, ꯁ꯭ꯄꯦꯟꯒꯤ ꯒꯣꯜꯀꯤꯄꯔ ꯎꯅꯥꯏ ꯁꯥꯏꯃꯟꯅ ꯒꯣꯜꯗꯟ ꯒ꯭ꯂꯣꯕꯀꯤ ꯃꯅꯥ ꯐꯪꯈꯤ꯫ ꯁ꯭ꯄꯦꯟꯒꯤ ꯆꯍꯤ 19ꯗ ꯉꯥꯏꯔꯤꯕ ꯁꯥꯟꯅꯔꯣꯏ ꯄꯥꯎ ꯀꯨꯕꯥꯁꯤꯅ ꯋꯥꯔꯜꯗ ꯀꯞ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ꯅꯍꯥ ꯑꯣꯏꯕ ꯁꯥꯟꯅꯔꯣꯏꯒꯤ ꯃꯅꯥ ꯄꯤꯈꯤ꯫ ꯅꯤꯡꯁꯤꯡꯕ ꯌꯥꯕꯗꯤ ꯑꯥꯔꯖꯦꯟꯇꯤꯅꯥ 1998, 1996 ꯑꯃꯁꯨꯡ ꯃꯃꯥꯡꯒꯤ ꯆꯦꯝꯄꯤꯌꯟꯅꯤ, ꯑꯗꯨꯒ ꯁ꯭ꯄꯦꯟꯅ 2010 ꯋꯥꯔꯜꯗ ꯀꯞ ꯑꯃꯨꯛꯂꯛ ꯂꯧꯈ꯭ꯔꯦ꯫ ꯍꯟꯗꯛꯀꯤ ꯑꯁꯤ ꯊꯥꯔꯒ ꯁ꯭ꯄꯦꯟꯅ ꯋꯥꯔꯜꯗ ꯀꯞ ꯂꯧꯕ ꯑꯅꯤꯔꯛ ꯁꯨꯔꯦ꯫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ꯅ ꯉꯁꯤ ꯔꯥꯖ꯭ꯌ ꯑꯁꯤꯗ ꯂꯩꯕ ꯃꯍꯩꯂꯣꯏꯁꯪꯁꯤꯡ ꯁꯨꯇꯤ ꯊꯥꯗꯣꯛꯂꯤ꯫ ꯔꯥꯖ꯭ꯌꯒꯤ ꯏꯖꯨꯀꯦꯁꯟ ꯑꯦꯁ, ꯍꯥꯌꯔ ꯑꯦꯟ ꯇꯦꯛꯅꯤꯀꯦꯜ ꯏꯖꯨꯀꯦꯁꯟ, ꯑꯦꯗꯜ ꯏꯖꯨꯀꯦꯁꯟ ꯑꯃꯁꯨꯡ SCERT ꯀꯃꯤꯁꯅꯔ ꯀꯝ ꯁꯦꯀ꯭ꯔꯦꯇꯔꯤ ꯅꯤꯡꯊꯧꯖꯝ ꯖꯤꯑꯣꯐ꯭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ꯔꯥꯖ꯭ꯌ ꯑꯁꯤꯗ ꯂꯩꯔꯤꯕ ꯕꯣꯁꯦꯝ, ꯀꯣꯁꯦꯝ, CBSE ꯃꯈꯥꯗ ꯂꯩꯕ ꯁ꯭ꯀꯨꯜꯁꯤꯡ, ꯌꯨꯅꯤꯚꯔꯁꯤꯇꯤ ꯌꯥꯎꯅ ꯍꯥꯌꯔ ꯏꯖꯨꯀꯦꯁꯟꯒꯤ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ꯡ ꯑꯃꯁꯨꯡ ꯀꯣꯂꯦꯖꯁꯤꯡ ꯑꯁꯤ ꯁꯨꯇꯤ ꯑꯣꯏꯔ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ꯉꯥꯡꯕꯝ ꯑꯃꯨꯈꯣꯝꯕ ꯂꯩꯔꯦ, ꯑꯃꯨꯈꯣꯝꯕ꯫
1: ꯊꯥꯒꯠꯆꯔꯤ ꯉꯥꯟꯊꯣꯏ꯫ ꯅꯥꯒꯥ ꯃꯤꯆꯝ ꯇꯔꯨꯛ ꯍꯥꯞꯄꯒꯤ ꯀꯦꯁꯇ ꯐꯥꯕ ꯃꯤꯑꯣꯏ ꯑꯅꯤ NIA ꯔꯤꯃꯥꯟ ꯂꯧꯈ꯭ꯔꯦ꯫ ꯃꯤꯍꯥꯊꯤꯅ ꯍꯥꯞꯄꯗ ꯆꯦꯟꯅꯕ꯭ꯔꯥ ꯆꯦꯟꯅꯗꯕ꯭ꯔꯥ ꯈꯪꯗꯣꯛꯅꯕ ꯍꯣꯠꯅꯔꯤ ꯍꯥꯏꯕ ꯄꯥꯎ ꯍꯨꯏꯌꯦꯟ ꯄꯥꯎ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ꯛꯅꯐꯝꯗ ꯄꯥꯔꯂꯤꯌꯥꯃꯦꯟꯒꯤ ꯅꯣꯡꯖꯨ ꯃꯤꯐ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ꯋꯥꯐꯝ ꯈꯟꯅꯅꯕ ꯑꯣꯄꯣꯖꯤꯁꯟꯅ ꯗꯤꯃꯥꯟꯗ ꯇꯧ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ꯍꯦꯜꯊ ꯀꯥꯔꯗꯀꯤ ꯃꯇꯦꯡꯅ ꯍꯤꯡꯂꯤꯕ ꯄꯦꯁꯦꯟꯁꯤꯡꯒꯤ ꯈꯟꯕꯤꯗꯨꯅ ꯃꯈꯥ ꯇꯥꯅ ꯀꯥꯔꯗ ꯁꯤꯖꯤꯟꯅꯕ ꯌꯥꯍꯟꯕꯤꯌꯨ ꯍꯥꯏꯅ ꯄꯦꯁꯦꯟꯁꯤꯡꯅ ꯐꯣꯡꯗꯣꯛꯈꯤ ꯋꯥꯐꯝ ꯑꯃꯁꯨ ꯄꯥꯎꯆꯦꯁꯤꯗ ꯃꯔꯨꯑꯣꯏ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SIR 2026 ꯃꯇꯨꯡꯗ ꯐꯣꯡꯕ ꯗ꯭ꯔꯥꯐ ꯏꯂꯦꯛꯇ꯭ꯔꯦꯟ ꯔꯣꯜ, ꯆꯨꯔꯆꯥꯟꯗꯄꯨꯔ SC ꯈꯛꯇꯗ ꯃꯩꯇꯩ ꯚꯣꯇꯔ 453 ꯌꯥꯎꯔꯛꯇ꯭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ꯅꯥ ꯂꯩꯕꯥꯛꯇ ꯑꯅꯧꯕ ꯃꯅꯤꯄꯨꯔ CMC ꯍꯥꯏꯔꯕꯗ꿤 ꯂꯩꯔꯤꯕ ꯂꯩꯉꯥꯛ ꯑꯁꯤ ꯃꯥꯏꯊꯤꯕ ꯄꯤꯕ ꯇꯥꯏ ꯍꯥꯏꯅ MPCCꯒꯤ ꯄ꯭ꯔꯁꯤꯗꯦꯟꯁꯨ ꯑꯣꯏꯔꯤꯕ ꯍꯥꯟꯅ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ꯀꯝ ꯏꯕꯣꯕꯤꯅ ꯐꯣꯡꯗꯣꯛꯈꯤ ꯋꯥꯐꯝ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ꯐꯣꯡꯂꯤ꯫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ꯌꯥꯎ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ꯃꯤꯐꯝ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 ꯑꯁꯤ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ꯃꯅꯤꯄꯨꯔꯒꯤ ꯃꯍꯩꯔꯣꯏꯁꯤꯡ ꯋꯥꯔꯜꯗ ꯀꯞ ꯌꯦꯡꯅꯅꯕ ꯃꯅꯤꯄꯨꯔ ꯂꯩꯉꯥꯛꯅ ꯉꯁꯤ ꯁꯨꯇꯤ ꯂꯧ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ꯑꯩꯈꯣꯏ ꯊꯕꯛ ꯊꯤꯕꯈꯛ ꯅꯠꯇꯅ ꯊꯕꯛ ꯄꯤꯕꯒꯤ ꯍꯥꯏꯅꯕꯤ ꯊꯝꯂꯁꯤ ꯍꯥꯏꯅ ꯍꯣꯝ ꯃꯤꯅꯤꯁ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ꯐꯣꯡꯗꯣꯛꯈꯤ ꯋꯥꯐꯝ ꯑꯃꯁꯨ ꯄꯥꯎꯆꯦ ꯑꯁꯤꯗ ꯃꯔꯨꯑꯣꯏ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ꯇ ꯅꯥꯒꯥꯂꯦꯟꯗ ꯂꯦꯟꯁ꯭ꯂꯥꯏꯠ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ꯟꯊꯣꯛꯆ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ꯇꯣꯝꯊꯤꯟ ꯁꯤꯖꯥ ꯐꯤꯂꯝ ꯑꯁꯤꯗꯒꯤꯅꯤ. ꯐꯤꯂꯝ ꯑꯁꯤ ꯏꯪ 2016 ꯔꯤꯂꯤꯁ ꯇꯧꯈꯤꯕ ꯐꯤꯂꯝꯅꯤ. ꯕꯣꯕꯤ ꯍꯥꯎꯕꯝꯅ ꯗꯤꯔꯦꯛꯁꯟ ꯄꯤꯕ, ꯒꯤꯇꯥ ꯀꯨꯟꯁꯝꯅ ꯄꯨꯊꯣꯛꯄ, ꯂꯣꯏꯅꯅ ꯐꯤꯂꯝ ꯑꯁꯤꯗ ꯃꯌꯥ ꯆꯧꯗꯨꯔꯤ, ꯁꯣꯃꯥ ꯂꯥꯏꯁ꯭ꯔꯝ, ꯑꯃꯔ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ꯍꯥ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ꯕ ꯐꯤꯂꯝꯅꯤ. ꯐꯤꯂꯝ ꯑꯁꯤꯗ ꯎꯠꯂꯤꯕꯁꯤ ꯃꯃꯥ ꯃꯄꯥꯁꯤꯡꯒ ꯃꯈꯣꯏꯒꯤ ꯃꯆꯥꯁꯤꯡꯒ ꯖꯦꯅꯦꯔꯦꯁꯟ ꯒꯦꯞ ꯂꯩꯕ ꯑꯃꯗꯤ ꯃꯃꯥ ꯃꯄꯥꯁꯤꯡꯒꯤ ꯑꯁꯥ ꯑꯗꯨꯒ ꯈꯦꯠꯅꯔꯛꯄ ꯊꯤꯝ ꯑꯁꯤꯗ ꯎꯠꯄ ꯐꯤꯂꯝ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ꯔꯕꯤꯟ ꯁꯨꯔꯃꯥ,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ꯔꯥꯖꯨ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ꯍꯟꯖꯈꯤ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ꯊꯪꯒꯤ ꯊꯧꯔꯝꯗ ꯇꯥꯕꯤꯔ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13ꯗꯒꯤ ꯖꯨꯂꯥꯏꯒꯤ ꯇꯥꯡ 20 ꯐꯥꯎꯕ ꯆꯠꯊꯈꯤꯕ 23 ꯁꯨꯕ ꯏꯗꯤꯁꯟ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 ꯂꯣꯏꯁꯤꯟꯈ꯭ꯔꯦ ꯀꯦꯅꯥꯗꯥ ꯃꯦꯛꯁꯤꯀꯣ ꯑꯃꯗꯤ ꯌꯨꯅꯥꯏꯇꯦꯗ ꯁ꯭ꯇꯦꯠ ꯑꯍꯨꯝꯅ ꯄꯨꯟꯅ ꯍꯣꯁ ꯑꯣꯏꯈꯤꯕ ꯆꯍꯤ ꯑꯁꯤꯒꯤ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ꯄꯨꯟꯅ ꯇꯤꯝ 49ꯅ ꯁꯔꯨꯛ ꯌꯥꯈꯤ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 ꯃꯦꯁꯇ ꯁ꯭ꯄꯦꯟꯅ ꯑꯔꯖꯦꯟꯇꯤꯅꯥꯕꯨ 1-0

0: 谁养的？啊，我给他们买了空罐了，我空罐了，空
1: 罐了，空罐了，谁？我要空罐了，谁？我是谁？谁？
2: 帮不给他们吧？干啥呢？你叫我一边嘛，拉马克那里呢？帮不能拉克那边买给什么的先生去呢？啊，大力不啦？大力不啦？你让我一边，不然什么的空罐了，不然什么的空罐了。
3: 哎呀，你干啥？
2: Pali babu kau jai. Aigi yumnak sagaina haubamni. Pantau ki koloi minglena.

0: 我对方可能在东西不让。
1: 会会。
0: 哦，对的。아무슨뜻이노아람다야하루기다미스로시비나는사과
1: 음흠
0: 아마나위에명기미에따아그지때는뮤직비바
1: 음흠
0: 음우선님은색감능시바에서우드다자게메다
1: 호이아도폰도비라포코딩기이사이에둠란톡비바니나시수란톡비라케니하이바기타자바시탐제라가이사이란톡비라케나바닝싱제리
0: 어시간우자라마게거비오냐
1: はいはい。

ꯑ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ꯃꯇꯝꯒꯤ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ꯍꯩꯕꯝ ꯕꯨꯙꯆ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ꯔꯥꯏꯖꯝ ꯐꯨꯂꯦ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ꯒꯤ ꯄꯨꯟꯁꯤ ꯅꯪꯒ ꯀꯔꯤ ꯊꯣꯛꯅꯩ ꯑꯩꯒ ꯍꯨꯟꯗꯣꯛꯀꯦ ꯉꯝꯗꯦ ꯄꯨꯕ ꯋꯥꯔꯦ

0: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ꯗꯤ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ꯗꯤ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ꯏꯪꯒ꯭ꯔꯥꯖꯤꯗ ꯄꯥꯎ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 ꯐꯪꯕꯤꯔꯒꯅꯤ꯫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ꯊꯋꯥꯏ ꯀꯨꯀꯤ ꯈꯨꯜ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ꯔꯝꯕ ꯕꯪꯀꯔ ꯑꯅꯤ ꯊꯨꯒꯥꯏꯈ꯭ꯔꯦ꯫ ꯕꯪꯀꯔꯁꯤꯡ ꯑꯗꯨꯗꯒꯤ ꯁꯤꯡꯒꯜ ꯕꯦꯔꯦꯜ ꯔꯥꯏꯐꯜ ꯑ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ꯃꯩꯁꯤꯡꯒꯤ ꯅꯣꯡꯃꯩ ꯃꯔꯨ ꯈꯔ, ꯃꯦꯒꯖꯤꯟ ꯌꯥꯎꯕ ꯄꯤꯁꯇꯣꯜ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ꯅꯣꯡꯃꯩ ꯍꯥꯞꯅꯕ ꯈꯥꯎ ꯑꯃꯁꯨ ꯐꯪꯂꯦ ꯍꯥꯏ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ꯀꯩꯔꯥ ꯋꯥꯡꯈꯦꯝ ꯃꯅꯥꯛꯇ ꯂꯩꯕ ꯁ꯭ꯇꯦꯠ ꯇꯤꯕꯤ ꯍꯣꯁꯄꯤꯇꯥꯜ ꯃꯅꯥꯛꯇ ꯂꯩꯕ ꯌꯨꯝ ꯑꯃꯗ ꯃꯁꯛ ꯈꯪꯗꯕꯁꯤꯡꯅ ꯉꯁꯤ ꯌꯨꯝ ꯑꯉꯟꯕꯗ ꯃꯤꯑꯣꯏ ꯑꯃ ꯅꯣꯡꯃꯩꯅ ꯀꯥꯞꯇꯨꯅ ꯍꯜꯂꯝꯂꯦ꯫ ꯃꯤꯑꯣꯏ ꯑꯁꯤꯒꯤ ꯂꯣꯏꯅꯕꯤꯅ ꯊꯥꯡꯅ ꯊꯤꯜꯂꯝꯂꯦ ꯍꯥꯏꯔꯤ꯫ ꯑꯩꯈꯣꯏꯒꯤ ꯄꯥꯎꯃꯤꯅ ꯍꯥꯏ ꯏꯔꯤꯡꯕꯨ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ꯊꯧꯗꯣꯛ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ꯀꯦꯁ ꯑꯃ ꯔꯦꯖꯤꯁꯇꯔ ꯇꯧꯈ꯭ꯔꯦ꯫ ꯂꯦꯕꯔ ꯑꯃꯁꯨꯡ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ꯃꯟ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ꯔꯗꯥꯕꯤꯌꯥꯅ ꯍꯥꯏꯔꯤ ꯒ꯭ꯌꯥꯟ ꯚꯥꯔꯠ ꯃꯤꯁꯟꯒꯤ ꯃꯈꯥꯗ ꯃꯦꯅꯨꯁꯀ꯭ꯔꯤꯞ ꯄꯦꯁ ꯀꯣꯇꯤ 9 ꯍꯦꯟ ꯗꯤꯖꯤꯇꯥꯏꯁ ꯇꯧꯈ꯭ꯔꯦ꯫ ꯉꯁꯤ ꯂꯣꯛ ꯁꯚꯥꯗ ꯍꯪꯂꯛꯄ ꯋꯥꯍꯪꯒꯤ ꯄꯥꯎꯈꯨꯝ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ꯗꯤꯖꯤꯇꯥꯏꯁ ꯇꯧꯔꯕ ꯚꯥꯔꯠꯀꯤ ꯃꯦꯅꯨꯁꯀ꯭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ꯔꯤꯁꯔꯁ ꯁ꯭ꯀꯣꯂ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ꯌꯥꯝꯗ ꯀꯥꯟꯅꯕ ꯀꯌꯥ ꯐꯪꯍꯜꯂꯒꯅꯤ꯫ ꯂꯣ ꯑꯃꯁꯨꯡ ꯖꯁꯇꯤꯁ ꯃꯟꯇ꯭ꯔꯤ ꯑꯔꯖꯨꯟ ꯔꯥꯝ ꯃꯦꯘꯥꯋꯜꯅ ꯉꯁꯤ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ꯅꯝꯕꯔ ꯑꯣꯐ ꯖꯁꯇꯤꯁ ꯑꯦꯃꯦꯟꯃꯦꯟꯠ ꯕꯤꯜ 2026 ꯂꯣꯛ ꯁꯚꯥꯗ ꯄꯨꯊꯣꯛꯈ꯭ꯔꯦ꯫ ꯕꯤꯜ ꯑꯁꯤꯗ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ꯅꯝꯕꯔ ꯑꯣꯐ ꯖꯁꯇꯤꯁ ꯑꯦꯛ 1956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ꯍꯟꯗꯨꯅ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ꯀꯤ ꯖꯁ 93ꯗꯒꯤ 97 ꯍꯦꯟꯒꯠꯅꯅꯕ ꯋꯥꯐꯝ ꯌꯥꯎ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ꯅꯣꯡ ꯂꯦꯞꯇꯅ ꯆꯨꯕꯗꯒꯤ ꯃꯍꯧꯁꯥꯒꯤ ꯄꯨꯁꯤꯟꯗ ꯑꯄꯟꯕ ꯄꯤꯔꯦ꯫ ꯔꯥꯖ꯭ꯌ ꯀꯌꯥꯗ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ꯔꯦꯗ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ꯖ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ꯀꯌꯥꯗ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ꯅꯣꯅꯦ ꯖꯤꯂꯥꯒꯤ ꯑꯋꯥꯡꯈꯨꯜ ꯄꯥꯔꯠ 1 ꯑꯃꯁꯨꯡ ꯄꯥꯔꯠ 2 ꯒꯤ ꯃꯔꯛꯇ ꯆꯤꯡ ꯅꯤꯡꯈꯥꯏꯕꯗꯒꯤ ꯒꯥꯔꯤ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ꯑꯄꯟꯕ ꯑꯣꯏꯔꯦ꯫ ꯅꯣꯡ ꯂꯦꯞꯇꯅ ꯆꯨ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ꯇꯨꯔꯦꯜꯒꯤ ꯏꯃꯥꯏꯁꯨ ꯋꯥꯡꯈꯠꯂꯛꯂꯤ꯫ ꯑꯁꯥꯝꯗ ꯅꯣꯡ ꯂꯦꯞꯇꯅ ꯆꯨꯕꯗꯒꯤ ꯔꯥꯖ꯭ꯌ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ꯑꯄꯔ ꯑꯁꯥꯝ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ꯃꯤꯑꯣꯏ 1000 ꯀꯌꯥ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ꯑꯃ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 ꯂꯩꯕꯥꯛ ꯑꯍꯨꯝꯒꯤ ꯈꯣꯡꯆꯠꯇ ꯉꯁꯤ ꯃꯣꯜꯗꯣꯚꯥꯗ ꯊꯨꯡꯈ꯭ꯔꯦ꯫ ꯃꯥꯡꯅ ꯍꯦꯛ ꯊꯨꯡꯂꯕꯒ ꯔꯥꯁꯇ꯭ꯔꯄꯇꯤꯕꯨ ꯃꯣꯜꯗꯣꯚꯥꯒꯤ ꯉꯨꯄ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ꯃꯁꯨꯡ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ꯑꯩꯈꯣꯏꯒꯤ ꯍꯔꯁ ꯀꯧꯕ ꯑꯅꯥꯕ ꯑꯃ ꯂꯩ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ꯔꯦ ꯍꯥꯏꯔꯤꯕ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
1: ꯄꯣꯝ ꯊꯣꯛꯑꯒ 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ꯅꯨꯄꯥꯒꯤ ꯇꯦꯁꯇꯤꯁꯁꯦ ꯑꯩꯈꯣꯏꯅ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ꯝꯊꯔꯛꯄꯗ ꯃꯥꯒꯤ ꯃꯈꯨꯟ ꯑꯃ ꯂꯩꯍꯧꯋꯤ, ꯏꯟꯒ꯭ꯋꯥꯏꯅꯦꯜ ꯀꯦꯅꯦꯜ ꯍꯥꯏꯅ, ꯃꯁꯤꯗ ꯂꯥꯎꯊꯣꯛꯑꯀꯥꯟꯗ ꯅꯥꯟꯊꯔꯛꯄ ꯑꯃ,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ꯍꯤ ꯌꯥꯝꯃꯛꯄ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ꯒꯤ ꯃꯁꯜꯁꯤꯡꯁꯤ ꯋꯤꯛ ꯑꯣꯏꯔꯛꯄꯗꯒꯤ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ꯑꯣꯔꯒꯥꯟ ꯍꯥꯏꯔꯗꯤ ꯀꯃꯟ ꯑꯣꯏꯅ ꯏꯟꯇꯦꯁꯇꯥꯏꯟ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ꯄꯨꯛ ꯃꯅꯨꯡꯗ ꯌꯥꯎꯕ ꯐꯦꯠ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ꯋꯤꯛ ꯑꯣꯏꯕ ꯄꯣꯔꯁꯟꯗꯨꯗ ꯏꯟꯊꯣꯛꯑꯒ ꯄꯣꯝꯊꯣꯛꯑꯒ ꯂꯩꯕ ꯄꯣ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ꯍꯔꯅꯤꯌꯥ ꯍꯥꯏꯅ ꯗꯤꯁꯀ꯭ꯔꯥꯏꯕ ꯇꯧꯔꯤꯁꯦ. ꯑꯗꯨꯒ ꯀꯃꯟ ꯑꯣꯏꯅ ꯑꯃꯒ ꯌꯥꯝꯅ ꯅꯨꯄꯤꯗ ꯁꯤꯖꯔꯤꯌꯟ ꯁꯦꯛꯁꯟ ꯍꯥꯏꯇꯥꯔꯦ, ꯍꯧꯖꯤꯛꯀꯥꯟ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ꯅ, ꯅꯠꯇ꯭ꯔꯒ ꯍꯤꯁꯇ꯭ꯔꯦꯛꯇꯣꯃꯤ ꯑꯉꯥꯡ ꯈꯥꯎ ꯂꯧꯊꯣꯛꯈꯤꯕꯒꯤ ꯋꯨꯟ ꯃꯐꯝꯁꯤꯗꯁꯨ ꯄꯣꯝꯊꯣꯔꯛꯄ ꯌꯥꯎꯏ. ꯑꯗꯨꯒꯨꯝꯕ ꯍꯔꯅꯤꯌꯥꯗꯨꯅ ꯑꯩꯈꯣꯏꯅ ꯏꯟꯁꯤꯁꯅꯦꯜ ꯍꯔꯅꯤꯌꯥ ꯍꯥꯏꯇꯥꯔꯦ, ꯑꯣꯄꯔꯦ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ꯊꯣꯔꯛꯄ ꯍꯔꯅꯤꯌꯥꯗꯣ, ꯑꯗꯨꯅ ꯏꯟꯁꯤꯁꯅꯦꯜ ꯍꯔꯅꯤꯌꯥ ꯀꯧꯁꯦ. ꯅꯦꯆꯔꯦꯜ ꯑꯣꯏꯅ ꯃꯁꯥꯒꯤ ꯋꯤꯛ ꯑꯣꯏꯕ ꯄꯣꯔꯁꯟꯗꯁꯨ ꯑꯗꯨꯝ ꯍꯧꯔꯛꯄ ꯌꯥꯏ,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ꯄꯔꯦꯁꯟ ꯇꯧꯔꯨꯕ ꯄꯣꯔꯁꯟ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ꯃꯁꯜꯁꯤꯡꯁꯤ ꯍꯥꯟꯅ ꯂꯦꯜꯂꯨꯔꯦ, ꯄꯨꯛꯁꯦ ꯍꯥꯡꯗꯣꯛꯑꯒ, ꯑꯗꯨꯒ ꯄꯣꯠ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ꯠꯆꯜꯂꯤꯅꯤ, ꯔꯤꯄꯦꯌꯔ ꯇꯧ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ꯔꯤꯕ ꯑꯦꯔꯤꯌꯥꯗꯨ ꯋꯤꯛ ꯑꯣꯏꯕ ꯌꯥꯏ, ꯍꯥꯏꯗꯤ ꯃꯁꯥ ꯁꯣꯟꯕ ꯍꯥꯏꯇꯥꯔꯦ, ꯑꯇꯩ ꯍꯥꯟꯅꯒꯤ ꯑꯣꯄꯔꯦꯁꯟ ꯇꯧꯗ꯭ꯔꯤꯉꯩ ꯑꯗꯨꯃꯥꯏꯅ ꯀꯟꯕ ꯑꯣꯏ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ꯀꯟꯗꯤꯁꯟ ꯈꯔꯗꯁꯨ ꯍꯥꯏꯔꯤꯕ ꯃꯁꯜ ꯋꯤꯛ ꯑꯣꯏꯕ ꯄꯣꯔꯁꯟꯗꯨꯗ ꯑꯩꯈꯣꯏ ꯄꯨꯛ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ꯕ ꯑꯣꯔꯒꯥꯟꯁꯤꯡꯁꯤ ꯄꯣꯝꯊꯣ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ꯔ ꯑꯩꯈꯣꯏꯅ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ꯄꯦꯠꯊꯣꯛꯄ ꯍꯥꯏꯇꯥꯔꯦ, ꯀꯟꯅꯒ ꯁꯪꯉꯨ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ꯁꯨ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ꯄꯤꯖꯩ, ꯇꯥꯌꯔꯒꯨꯝꯕꯁꯤ ꯅꯨꯡꯁꯤꯠ 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ꯇꯥꯌꯔꯁꯤ ꯄꯥꯕ ꯃꯐꯝꯗꯨꯗ ꯇꯥꯌꯔꯗꯨꯗꯒꯤ ꯄꯣꯝꯊꯣꯔꯛꯄ ꯄꯣꯔꯁꯟ ꯈꯔ ꯎꯖꯕ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 ꯄꯨꯛ ꯃꯅꯨꯡꯁꯤꯁꯨ ꯑꯩꯈꯣꯏꯒꯤ ꯀꯦꯕꯤꯇꯤ ꯑꯃ ꯈꯥꯎꯒꯨꯝꯕꯅꯦꯅ, ꯕꯦꯛ ꯀꯨꯝꯕꯅꯤ, ꯑꯗꯨ ꯕꯦꯛꯇꯨꯗ ꯃꯁꯜ ꯋꯤꯛ ꯑꯣꯏꯕ ꯑꯦꯔꯤꯌꯥꯗꯨꯗ ꯄꯣꯝꯊꯣꯔꯛꯄꯗꯨꯕꯨꯅꯤ ꯑꯩꯈꯣꯏꯅ ꯍꯔꯅꯤꯌꯥꯅꯦ ꯂꯧꯖꯔꯤꯁꯤ. ꯑꯗꯨ ꯑꯣꯄꯔꯦꯁꯟ ꯂꯣꯏꯔꯒ ꯇꯧꯕꯗꯨꯅ ꯏꯟꯁꯤꯁꯅꯦꯜ ꯍꯔꯅꯤꯌꯥ, ꯑꯗꯨꯒ ꯑꯣꯄꯔꯦꯁꯟ ꯇꯧꯗꯕꯤꯗ ꯅꯦꯆꯔꯒꯤ ꯑꯣꯏꯅꯁꯨ ꯃꯁꯥꯒꯤ ꯃꯁꯜ ꯋꯤꯛ ꯑꯣꯏ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ꯅꯦꯆꯔꯒꯤ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ꯏꯟꯒ꯭ꯋꯥꯏꯅꯦꯜ ꯀꯦꯅꯦꯜ ꯍꯥꯏꯖꯕ ꯅꯨꯄꯥꯒꯤ ꯑꯩꯈꯣꯏꯒꯤ ꯇꯦꯁꯇꯤꯁꯀꯨꯝꯕꯁꯤ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ꯝꯊꯔꯛꯄꯗ ꯃꯗꯨꯒꯤ ꯄꯦꯁꯦꯁꯇꯨꯁꯨ ꯂꯥꯎꯅ ꯍꯥꯏꯇꯥꯔꯦ ꯂꯩꯍꯧꯕ ꯈꯔꯗꯁꯨ ꯑꯗꯨꯝ ꯄꯣꯝꯊꯣꯛꯑꯒ ꯍꯔꯅꯤꯌꯥꯗꯨ ꯑꯗꯨꯃꯥꯏꯅꯁꯨ ꯊꯣꯛꯏ.
0: ꯍꯣ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ꯂꯩꯅꯥ ꯃꯈꯜꯁꯦ, ꯁꯤꯁꯤꯒꯤ ꯂꯩꯅꯥ ꯂꯥꯏꯑꯣꯡ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ꯁꯤꯝꯇꯣꯝꯁꯦ, ꯃꯁꯤꯅ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ꯔꯛꯀꯗꯒꯦ ꯑꯗꯨꯁꯨ ꯈꯪꯖꯅꯤꯡꯉꯤ.
1: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ꯄꯦꯁꯦꯟꯁꯤ ꯑꯩꯈꯣꯏꯒꯤ ꯑꯣ ꯄꯤ ꯗꯤꯗ ꯂꯥꯛꯄꯁꯤ ꯈꯔ ꯄꯣꯝꯊꯣꯛꯑꯒ ꯂꯩ, ꯑꯗꯨꯕꯨ ꯅꯨꯡꯗꯥꯡ

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 ꯊꯝꯃꯣꯏꯒꯤ ꯃꯈꯣꯜ ꯐꯤꯜꯝꯗꯒꯤꯅꯤ.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ꯎꯃꯥꯅꯟꯗ, ꯁꯩꯔꯦꯡꯕ ꯊꯤꯌꯥꯝ ꯔꯥꯖꯦꯟꯗ꯭ꯔ ꯂꯨꯋꯥꯡ, ꯁꯩꯔꯥꯡꯕ ꯖꯤꯇꯤꯟ ꯀꯨꯃꯥꯔ ꯅꯥꯎꯔꯦꯝ.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ꯗꯤꯅꯦꯁꯀꯤ ꯈꯣꯟꯖꯦꯜ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ꯀꯦ ꯅ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ꯊꯤ ꯕꯣ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ꯔꯝꯕ ꯕꯪꯀꯔ ꯑꯅꯤ ꯊꯨꯒꯥꯏꯈ꯭ꯔꯦ. ꯕꯪꯀꯔꯁꯤꯡ ꯑꯗꯨꯗꯒꯤ ꯁꯤꯡꯒꯜ ꯕꯦꯔꯦꯜ ꯔꯥꯏꯐꯜ ꯑ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ꯃꯩꯁꯤꯡꯒꯤ ꯅꯣꯡꯃꯩ ꯃꯔꯨ ꯈꯔ, ꯃꯦꯒꯖꯤꯟ ꯌꯥꯎꯕ ꯄꯤꯁꯇꯣꯜ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ꯅꯣꯡꯃꯩ ꯍꯥꯞꯅꯕ ꯈꯥꯎ ꯑꯃꯁꯨ ꯐꯪꯂꯦ ꯍꯥꯏꯔꯤ. ꯋꯥꯔꯜ ꯃꯩꯇꯩ ꯀꯥꯎꯟꯁꯤꯜ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ꯌꯨꯅꯤꯠꯀꯤ ꯑꯍꯨꯝꯂꯛ ꯁꯨꯕ ꯑꯣꯏꯅ ꯊ꯭ꯔꯤ ꯄ꯭ꯔꯣꯒ꯭ꯔꯥꯝ ꯑꯣꯟ ꯀꯦꯔꯤꯌꯔ ꯀꯥꯎꯟꯁꯤꯂꯤꯡ, ꯆꯨꯖꯤꯡ ꯗ ꯔꯥꯏꯠ ꯀꯦꯔꯤꯌꯔ,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ꯂꯤꯇꯔꯦꯜ ꯑꯦꯟ ꯍꯥꯎ ꯇꯨ ꯁ꯭ꯇꯦ ꯍꯦꯜꯗꯤ ꯍꯥꯏꯕꯁꯤꯗ ꯊꯧꯔꯝ ꯑꯃ ꯁꯨꯒꯨꯅꯨ ꯑꯋꯥꯡ ꯂꯩꯀꯥꯏꯗ ꯂꯩꯕ ꯆꯤꯡꯇꯝ ꯏꯪꯂꯤꯁ ꯁ꯭ꯀꯨ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ꯏꯗꯨ ꯄ꯭ꯂꯁ ꯁ꯭ꯀꯤꯜ ꯄ꯭ꯔꯥꯏꯚꯦꯠ ꯂꯤꯃꯤꯇꯦꯗꯀꯤ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ꯍꯦꯗ ꯑꯣꯐꯤꯁꯇ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ꯍꯩꯔꯣꯏ 150 ꯍꯦꯟꯕꯅ ꯁꯔꯨꯛ ꯌꯥꯈꯤ. ꯊꯥ ꯑꯃ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ꯁꯨꯃꯥꯡꯂꯤꯂꯥ ꯋꯥꯛꯁꯣꯞ ꯑꯁꯤꯗ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ꯏꯕꯣꯏ ꯑꯃ ꯁꯨꯃꯥꯡꯂꯤꯂꯥ ꯁꯪꯂꯦꯟꯗ ꯍꯧꯈ꯭ꯔꯦ. 92 ꯁꯨꯕ ꯁꯨꯃꯥꯡꯂꯤꯂꯥ ꯋꯥꯛꯁꯣꯞ ꯑꯁꯤ ꯃꯊꯪ ꯊꯥꯒꯤ 19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ꯍꯟꯗꯛ ꯆꯍꯤꯒꯤ ꯑꯣꯏꯅ ꯋꯥꯛꯁꯣꯞ ꯑꯁꯤ ꯃꯔꯨꯑꯣꯏꯅ ꯃꯣꯏꯔꯥꯡ ꯄꯔꯕ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ꯄꯥꯡꯊꯣꯛꯀꯅꯤ. ꯑꯁꯥꯝꯗ ꯅꯣꯡ ꯂꯦꯞꯇꯅ ꯆꯨꯕꯗꯒꯤ ꯔꯥꯏꯖ꯭ꯌ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ꯑꯄꯔ ꯑꯁꯥꯝ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ꯃꯤꯑꯣꯏ 1000 ꯀꯌꯥ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ꯑꯁꯥꯝꯒꯤ ꯁ꯭ꯇꯦꯠ ꯗꯤꯖꯥꯁꯇꯔ ꯃꯦꯅꯦꯖꯃꯦꯟ ꯑꯣꯊꯣꯔꯤꯇꯤꯒꯤ ꯄꯥꯎ ꯃꯇꯨꯡꯏꯟꯅ ꯔꯥꯏꯖ꯭ꯌꯗꯨꯒꯤ ꯖꯤꯂꯥ 9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ꯏꯆꯥꯎ ꯑꯁꯤꯗ ꯃꯤꯑꯣꯏ 1,053 ꯍꯦꯟꯅ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ꯃꯍꯩ ꯃꯔꯣꯡ ꯊꯥꯕ ꯂꯧꯕꯨꯛ ꯍꯦꯛꯇꯔ 3,094 ꯍꯦꯟꯅ ꯏꯁꯤꯡ ꯊꯨꯝꯖꯤꯟꯗꯨꯅ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ꯂꯦ. ꯑꯃ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ꯃꯣꯜꯗꯣꯚꯥ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ꯃꯥꯌꯥ ꯁꯟꯗꯨꯒ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ꯃꯈꯥ ꯇꯥꯅ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 ꯌꯥꯅꯈ꯭ꯔꯦ. ꯂꯝꯁꯤꯡ ꯑꯗꯨꯗꯤ ꯂꯂꯣꯜ ꯏꯇꯤꯛ, ꯂꯧꯎ ꯁꯤꯡꯎ, ꯍꯛꯁꯦꯜ, ꯔꯤꯅ꯭ꯌꯨꯑꯦꯕꯜ ꯏꯅꯔꯖꯤ, ꯗꯤꯖꯤꯇꯦꯜ ꯄꯕ꯭ꯂꯤꯛ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ꯑꯃꯗꯤ ꯏꯅꯣꯚꯦꯁꯟ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ꯃꯒꯨꯝꯅ ꯍꯤꯡꯅꯤꯡꯉꯤ, ꯍꯤꯡꯗ꯭ꯔꯁꯨ ꯂꯩꯅꯤꯡꯉꯤ. ꯋꯥꯐꯝꯁꯤꯡ ꯍꯦꯟꯖꯤꯟꯅ ꯄꯥꯎꯈꯨꯝ, ꯅꯪꯅ ꯏꯐꯝꯗꯤ ꯄꯤꯍꯟꯒꯅꯣ?
1: ꯑꯩ ꯑꯉꯥꯡ ꯅꯠꯇꯦ, ꯑꯗꯨꯒ ꯃꯤꯅ ꯍꯥꯏꯕ ꯋꯥꯗ ꯄꯪꯊꯥ ꯊꯥꯖꯒꯕ ꯃꯤꯁꯨ ꯅꯠꯇꯦ. ꯋꯥꯐꯝ ꯑꯁꯤ ꯅꯪ ꯅꯥꯊꯩꯗꯨ ꯆꯠꯀꯅꯤ ꯈꯜꯂꯤ ꯋꯥꯈꯜꯗꯣ ꯑꯩꯉꯣꯟꯗ ꯈꯪꯍꯟꯅꯕ ꯌꯥꯔꯣꯏ. ꯑꯩꯌꯣ, ꯑꯩꯅ ꯅꯪꯒꯤ ꯐꯝ ꯅꯥꯡꯂꯤꯕꯁꯤꯗꯤ ꯅꯪꯅ ꯅꯣꯡꯉꯥꯕꯗꯤ ꯅꯨꯃꯤꯠ ꯃꯛꯁꯦ ꯋꯥꯐꯝ ꯀꯗꯥꯏꯗꯅꯣ?
0: ꯄꯤꯡꯀꯤ,
1: ꯑꯩꯕꯨ ꯀꯥꯎꯊꯣꯛꯄ ꯉꯝꯕ ꯅꯪꯒꯤ ꯊꯕꯛꯁꯤ ꯀꯔꯤꯅꯣ?
0: ꯄꯤꯡꯀꯤ,
1: ꯋꯥꯐꯝ ꯑꯁꯦ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ꯅꯪꯕꯨꯗꯤ ꯈꯪꯕ ꯄꯥꯝꯃꯦ.
2: ꯌꯥꯝ ꯁꯥꯎꯅꯣ ꯃꯥꯜꯂꯤꯗ, ꯇꯤꯀꯦꯠ ꯀꯛꯎꯔꯕꯅꯤ ꯕꯥꯂꯦꯁ꯭ꯋꯔꯗꯣ, ꯑꯩꯈꯣꯏꯕꯨ ꯎꯠꯂꯝꯕꯅ ꯁꯤꯇꯤ ꯊꯥꯈ꯭ꯔꯕꯅꯤ. ꯑꯩ ꯗꯤꯜꯂꯤꯗ ꯆꯠꯇꯕ ꯀꯨꯏꯔꯦ, ꯇꯟꯖꯥꯐꯪꯉꯒꯗꯤ ꯃꯍꯦꯁꯄꯨꯔꯝꯗ ꯑꯝꯇ ꯍꯥꯏꯖꯔꯤꯅ ꯈꯜꯂꯤꯌꯦ.
0: ꯃꯍꯦꯁꯄꯨꯔꯝ ꯀꯗꯕ?
2: ꯏꯕꯨꯡꯉꯣ, ꯅꯪꯒꯤꯗꯤ ꯍꯌꯦꯡ ꯁꯤꯔꯀꯥꯟꯗ ꯀꯥꯞꯄꯤꯅꯤꯡꯉꯥꯏ ꯗꯃꯥꯡꯗ ꯏꯆꯥꯎ ꯆꯥꯎ ꯂꯦꯞ ꯂꯩꯔꯦ. ꯑꯩꯁꯦ ꯊꯥꯏꯅ ꯋꯥꯁꯛꯅꯈꯤꯕ ꯇꯃꯤꯜ ꯂꯩꯁꯥ ꯃꯤꯡꯈꯛ ꯂꯩꯍꯧꯏ, ꯃꯗꯨꯕꯨ ꯁꯤꯔꯝꯃꯗ꯭ꯔꯥ ꯃꯤꯒꯤ ꯑꯣꯏꯔꯝꯃꯗ꯭ꯔꯥ? ꯀꯨꯆꯨꯒ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ꯃꯨꯈ꯭ꯔ ꯖꯥꯅꯤ, ꯃꯨꯕꯗ ꯅꯠꯇꯦ ꯃꯤ ꯁꯪꯕ ꯌꯥꯎꯔꯤꯅꯤ. ꯅꯦꯒ꯭ꯔꯣꯒꯤ ꯃꯅꯥꯎ ꯅꯨꯄꯤꯅꯤ ꯔꯥꯕꯣꯟꯒꯤ ꯙꯥꯔꯤꯕꯣ.
0: ꯌꯥꯔꯦ ꯇꯥꯗ, ꯇꯤꯀꯦꯠ ꯑꯗꯨꯝ ꯄꯤꯔꯣꯅꯦ.
2: ꯑꯩ ꯇꯤꯀꯦꯠ ꯁꯦꯡꯕ ꯁꯨꯝ ꯌꯥꯎꯖꯔꯁꯅꯨ ꯀꯩꯅꯣ, ꯑꯔꯦꯝꯕꯗꯣ ꯑꯩ ꯁꯨꯝ ꯇꯨꯊꯣꯛꯈ꯭ꯔꯕꯅꯤ.
0: ꯌꯥꯔꯦꯒꯤꯗꯨꯔꯒꯤ ꯇꯥꯗ,
2: ꯗꯤꯜꯂꯤꯗ ꯁꯠꯀꯥꯏꯔꯒꯦꯅ.
1: ꯑꯩ ꯁꯠꯂꯒꯦ.
2: ꯀꯩ ꯂꯩꯕꯤ ꯑꯃ
0: ꯇꯥꯗ?
2: ꯑꯩ ꯂꯥꯛꯄꯗꯒꯤ ꯋꯥ ꯀꯥꯏꯔꯕ꯭ꯔꯣ? ꯀꯩꯅ ꯈꯜꯂꯨꯅꯗ, ꯍꯥꯟꯅ ꯈꯪꯅꯗ꯭ꯔꯤꯉꯩꯗꯤ ꯈꯪꯅꯗ꯭ꯔꯤꯉꯩꯅꯤ, ꯑꯗꯨꯗꯤ ꯈꯪꯅꯔꯕꯅꯤꯅ ꯅꯩꯕꯅꯦꯅ ꯈꯟꯗꯣ. ꯑꯩꯈꯣꯏ ꯍꯦꯔꯣꯁꯦ ꯌꯥꯝ ꯄꯪꯕꯅꯤ, ꯑꯗꯨꯅ ꯊꯝꯃꯣꯏꯗꯤ ꯐꯅ ꯁꯦꯡꯕꯅꯤ ꯐꯥꯒꯤ ꯅꯠꯇꯦꯀꯣ?
0: ꯇꯥꯗ, ꯆꯥꯊꯛꯁꯦ ꯆꯉꯥꯅꯤ ꯁꯦꯝꯕꯤꯔꯣ.
2: ꯆꯥꯊꯛꯁꯦ ꯍꯥꯏꯕ?
0: ꯍꯣꯏ ꯇꯥꯗ,
2: ꯑꯩꯅ ꯗꯤꯜꯂꯤꯗ ꯂꯩꯈꯤ ꯇꯥꯔꯗꯤ ꯆꯥꯗꯤ ꯀꯅꯥ ꯂꯣꯟꯕꯤꯅꯤ? ꯇ꯭ꯔꯦꯅꯤꯡ ꯇꯧꯍꯜꯂꯨꯗꯅ ꯂꯥꯛꯏꯉꯩꯁꯤꯗ.
0: ꯀꯅꯥꯅꯣ?
3: ꯑꯩꯃꯥ
2: ꯁꯨꯔꯁꯨꯅꯤ. ꯑꯩꯃꯥ ꯏꯃꯥ ꯏꯃꯥ, ꯑꯗꯨ ꯃꯔꯤ ꯃꯣꯡ ꯇꯥꯔꯝꯃꯦ. ꯍꯜꯂꯣ
3: ꯇꯥꯃꯣ.
2: ꯀꯩꯗꯧ ꯅꯪ ꯍꯥꯡꯉꯦ? ꯑꯩꯈꯣꯏꯗ ꯁꯨꯡꯂꯥ ꯂꯥꯛꯇ꯭ꯔꯦ ꯀꯩꯗꯧꯔꯦ?
3: ꯇꯥꯃꯣ ꯍꯟꯗꯛ ꯁꯤ ꯊꯕꯛ ꯈꯔ ꯆꯤꯟꯕ, ꯑꯗꯨ ꯑꯩ ꯁꯤꯗꯩꯗꯤ ꯂꯥꯛꯅꯤꯗ.
2: ꯍꯣꯏꯅꯦ, ꯈꯔ ꯂꯥꯛꯎ, ꯅꯪ ꯅꯁꯛꯇꯨ ꯎꯗ꯭ꯔꯒꯗꯤ ꯅꯨꯡꯉꯥꯏꯇꯦꯅꯦ.
3: ꯍꯣꯏ
2: ꯌꯦꯡꯉꯣꯏ, ꯑꯩ ꯆꯥ ꯂꯣꯜꯂꯛꯀꯦ, ꯆꯥ ꯊꯛꯁꯤꯀꯣ?
3: ꯌꯥꯅꯤ ꯇꯥꯃꯣ, ꯑꯩ ꯆꯥꯗꯨ ꯅꯣꯡꯃꯇ ꯂꯥ ꯊꯛꯆꯔꯒꯦ.
2: ꯎꯅꯗꯕꯁꯨ ꯀꯨꯏꯔꯦ, ꯁ꯭ꯋꯥꯒꯤꯂꯥꯁꯨ ꯊꯛꯈꯤꯁꯤ, ꯋꯥꯔꯤ ꯋꯥꯇꯥꯏꯁꯨ ꯁꯥꯈꯤꯁꯤ.
3: ꯍꯣꯏ ꯍꯣꯏ ꯍꯣꯏ,
2: ꯆꯥꯏꯅꯤ ꯋꯥꯔꯤꯗꯨ ꯅꯠꯇꯕ ꯑꯅꯧ ꯑꯅꯧꯕ ꯋꯥꯔꯤ ꯌꯥꯝ ꯂꯩꯔꯦꯕ.
3: ꯐꯅꯤ ꯇꯥꯃꯣ.
2: ꯂꯩꯔꯕꯀꯣ?
3: ꯍꯣꯏ,
2: ꯅꯪ ꯃꯑꯣꯡ ꯌꯥꯝ ꯇꯥꯔꯦ.
3: ꯍꯜꯂꯣ, ꯒꯨꯗ ꯏꯚꯤꯅꯤꯡ
4: ꯃꯥꯏ ꯗꯤꯌꯔ.
3: ꯍꯥꯏ ꯄꯤꯡꯀꯤ.
1: ꯍꯥꯏ,
3: ꯍꯥꯎ ꯑꯥꯔ ꯌꯨ?
1: ꯐꯥꯏꯟ.
3: ꯀꯣꯏꯔꯝꯃꯤꯔꯣ?
1: ꯅꯨꯡꯉꯥꯏꯔꯤꯀꯣ ꯁꯨꯔꯥꯖ?
3: ꯅꯨꯡꯉꯥꯏꯇꯦꯗ.
1: ꯑꯦ, ꯑꯩꯅ ꯇꯥꯕꯗꯗꯤ ꯂꯨꯍꯣꯡꯗꯣꯔꯤꯅ ꯄꯥꯎ ꯑꯃ ꯇꯥꯏꯅ.
3: ꯃꯗꯨꯗꯅꯦ ꯄꯤꯡꯀꯤ, ꯑꯩꯅ ꯃꯊꯥ ꯌꯥꯝ ꯁꯥꯔꯤꯕꯁꯦ.
1: ꯀꯩꯅꯣ ꯍꯥꯏꯁꯤꯕꯣ?
3: ꯑꯗꯣ ꯅꯈꯣꯏꯅꯤꯗꯤ ꯀꯨꯏꯅ ꯂꯣꯏꯅꯔꯛꯄꯗꯒꯤ ꯗꯤꯀ꯭ꯂꯦꯌꯔ ꯇꯧꯒꯦ ꯍꯥꯏꯔꯅꯤꯗꯣ?
1: ꯑꯩꯈꯣꯏꯒꯤꯗꯤ ꯑꯃꯍꯥꯅꯤꯗ, ꯑꯗꯨꯗ ꯃꯤꯗꯤ ꯍꯧꯖꯤꯛꯇꯤ ꯁꯦꯟꯕ ꯌꯥꯎꯅꯔꯦ.
3: ꯍꯥꯏꯔꯤꯁꯤꯕꯨ ꯀꯔꯤꯅꯣ ꯚꯥꯏ?
4: ꯈꯃꯟ ꯆꯥꯎꯕ ꯍꯥꯏꯕꯁꯦ ꯅꯨꯄꯤ ꯅꯨꯄꯤꯁꯤꯡꯒꯤꯗꯤ ꯃꯄꯣꯛꯀꯤ ꯑꯣꯏꯔ ꯃꯥꯅꯤꯗꯣ.
1: ꯁꯨꯔꯥꯖ,
3: ꯅꯈꯣꯏꯅꯤꯒꯤ ꯃꯔꯛꯇ ꯀꯔꯤꯒꯨꯝꯕ ꯋꯥ ꯑꯃꯗꯤ ꯂꯩꯔꯁꯦ? ꯅꯠꯇꯦ ꯑꯩꯕꯨ ꯈꯪꯍꯜꯂꯨ ꯀꯩꯗꯧꯔꯒꯦ? ꯑꯩ ꯀꯦꯁ ꯂꯣꯏꯁꯤꯟꯒꯦꯕ.
4: ꯅꯣ ꯅꯣ ꯅꯣ, ꯋꯦꯝ ꯅꯠꯇꯤ ꯀꯔꯤꯁꯨ ꯂꯩꯇꯦꯗ.
1: ꯋꯥꯔꯤ ꯉꯥꯛꯇꯪ ꯁꯥꯟꯅꯔꯝꯃꯨꯀꯣ, ꯑꯩ ꯏꯃꯨꯡꯗ ꯁꯌꯥꯒꯤ ꯋꯥꯔꯤ ꯑꯃꯇ ꯁꯥꯟꯅꯔꯨꯈꯤꯒꯦ.
3: ꯚꯥꯏ, ꯅꯣꯏꯁꯤ ꯋꯥ ꯑꯃꯗꯤ ꯂꯩꯔꯦꯗ?
4: ꯀꯔꯤꯁꯨ ꯂꯩꯇꯦꯗ. ꯑꯦꯅꯤꯋꯦ, ꯅꯪ ꯂꯥꯛꯄꯒꯤ ꯃꯔꯝ ꯀꯔꯤꯅꯣ? ꯑꯗꯨ ꯍꯥꯟꯅ ꯍꯥꯏꯈꯣꯅꯦ.
3: ꯑꯇꯩ ꯅꯠꯇꯦꯅꯦ ꯚꯥꯏ, ꯇꯟꯖꯥ ꯑꯁꯤꯗ ꯑꯩꯈꯣꯏ ꯃꯥꯅ ꯂꯨꯍꯣꯡꯅꯤꯗꯅ ꯅꯨꯄꯤ ꯑꯃ ꯍꯥꯏꯖꯜꯂꯨꯕꯗꯒꯤ ꯃꯊꯥ ꯌꯥꯝ ꯁꯥꯔꯦꯅꯦ ꯚꯥꯏ.
4: ꯌꯥꯝ ꯐꯔꯦ ꯀꯩꯅꯣ ꯑꯗꯨꯗꯤ.
3: ꯑꯍꯜ ꯃꯁꯦꯜꯗꯤ ꯂꯨꯍꯣꯡꯕꯒꯤ ꯋꯥ ꯂꯣꯏꯁꯤꯟꯅꯈ꯭ꯔꯦ. ꯑꯗꯨ ꯚꯥꯏ, ꯑꯩ ꯅꯪꯒꯤ ꯃꯇꯦꯡ ꯄꯥꯝꯃꯤ. ꯑꯩ ꯋꯥ ꯑꯍꯨꯝ ꯈꯪꯗ꯭ꯔꯤ ꯚꯥꯏ.
4: ꯑꯗꯨ ꯀꯩꯗꯧꯋꯤ ꯍꯥꯏꯅꯣ? ꯅꯪ ꯍꯧꯖꯤꯛ ꯊꯕꯛꯁꯨ ꯇꯧꯔꯦ, ꯏꯃꯥ ꯕꯥꯕꯥꯅ ꯂꯦꯞꯂꯤ ꯋꯥꯔꯦꯞꯇꯣ ꯈ꯭ꯋꯥꯏꯗꯩ ꯐꯔꯕꯅꯤ.
3: ꯅꯪꯁꯨ ꯃꯐꯝ ꯃꯔꯥꯡ ꯈꯪꯗꯅꯕ ꯏꯔꯥꯡ ꯍꯦꯛꯇ ꯍꯧꯖꯤꯜꯂꯤ ꯁꯩ ꯇꯣꯏꯕ.
4: ꯑꯗꯣ ꯅꯪꯅ ꯂꯨꯍꯣꯡꯕ ꯄꯥꯝꯗꯕꯒꯤ ꯃꯔꯝꯗꯣ ꯍꯥꯟꯅ ꯍꯥꯏꯈꯣꯅꯤ.
3: ꯚꯥꯏ, ꯑꯩꯅ ꯍꯩꯅꯗ꯭ꯔꯤꯕꯁꯦ ꯅꯪꯅ ꯈꯪꯂꯣꯏ
4: ꯃꯔꯝꯗꯨ ꯍꯥꯏꯌꯨ ꯍꯥꯏꯕꯅꯤ.
3: ꯅꯨꯄꯤꯗꯣ ꯑꯇꯩ ꯀꯅꯥꯝꯇ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ꯒꯤ ꯔꯥꯀꯦꯁ ꯅꯍꯥꯟ ꯀꯣꯏꯔꯝꯕ ꯕꯤꯃꯣꯂꯥꯗꯣ, ꯑꯗꯨ ꯅꯤꯃꯤ ꯚꯥꯏ.
4: ꯉꯥꯏꯈꯣꯅꯦ, ꯕꯦꯡꯒ꯭ꯂꯣꯔꯗ ꯂꯩꯕꯤꯗ꯭ꯔꯣ?
3: ꯍꯣꯏ, ꯑꯗꯨ ꯅꯤꯃꯤ.
4: ꯑꯗꯨ ꯔꯥꯀꯦꯁ ꯍꯧꯖꯤꯛ ꯂꯨꯍꯣꯡꯈ꯭ꯔꯦ, ꯅꯪ ꯂꯨꯍꯣꯡꯕ ꯀꯩꯗꯧꯋꯤ ꯍꯥꯏꯅꯣ?
3: ꯑꯗꯣ ꯚꯥꯏ, ꯑꯩ ꯕꯤꯃꯣꯂꯥꯒꯗꯤꯅꯦ ꯂꯨꯍꯣꯡꯕ ꯁꯨꯡ ꯄꯥꯝ ꯄꯥꯝꯗꯦ.
4: ꯃꯁꯤꯗꯤ
3: ꯐꯔꯦ. ꯑꯦꯅꯤꯋꯦ, ꯑꯩꯕꯨ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ꯅꯨꯄꯤ ꯑꯃꯗ ꯀꯣꯏꯍꯜꯂꯨ.
4: ꯅꯨꯄꯤ?
3: ꯍꯣꯏ.
4: ꯑꯩꯗꯤ ꯀꯔꯥꯏꯗ ꯅꯨꯄꯤ ꯂꯧꯔ ꯀꯣꯏꯍꯟꯗꯣꯏꯕ ꯅꯉꯣꯟꯗ?
3: ꯈꯪꯗꯦ ꯈꯪꯗꯦ, ꯅꯪꯗꯤ ꯅꯣꯏ ꯁꯌꯥꯟ ꯍꯥꯏꯔꯤꯕ ꯀꯗꯥꯏ ꯀꯗꯥꯏ ꯅꯨꯡꯀꯣꯏꯕ ꯆꯠꯂꯤꯅ?
4: ꯁꯠꯇꯤꯌꯣꯅꯤ ꯚꯥꯏ.
3: ꯑꯗꯨꯔꯁꯨ ꯚꯥꯏ, ꯅꯪꯅ ꯆꯠꯄꯗ ꯈꯔ ꯄꯨꯕ, ꯑꯩꯒꯤ ꯌꯥꯅꯕ ꯇꯥꯗ꯭ꯔꯤ ꯚꯥꯏ.
4: ꯌꯥꯔꯦꯁꯦ ꯚꯥꯏ, ꯅꯪ ꯋꯥꯔꯤ ꯁꯤꯁꯨ ꯃꯦꯜ ꯑꯃ ꯇꯥꯗ꯭ꯔꯦ. ꯏꯃꯨꯡꯗ ꯆꯥ ꯒ꯭ꯂꯥꯁ ꯑꯃ ꯊꯥꯒꯅꯦ, ꯒ꯭ꯌꯥꯟ ꯇꯥꯅ ꯋꯥꯔꯤ ꯁꯥꯁꯤ. ꯂꯥꯎ ꯆꯠꯁꯤ, ꯂꯥꯎ.
3: ꯏꯃꯨꯡꯗ ꯆꯪꯂꯨꯁꯤꯕ, ꯁꯤꯗ ꯁꯨꯝ ꯋꯥꯔꯤ ꯁꯥꯒꯤꯁꯤ ꯀꯩꯗꯧꯔꯒꯦ?
4: ꯅꯨꯡꯉꯥꯏꯒꯤꯗ꯭ꯔꯦ ꯚꯥꯏ,
3: ꯆꯪꯉꯁꯤ ꯂꯥꯎꯒꯗ꯭ꯔꯣꯒꯦ?
4: ꯑꯗꯨ
3: ꯚꯥꯏ, ꯅꯪ ꯅꯨꯄꯤ ꯑꯃꯗꯤ ꯀꯣꯏꯍꯜꯂꯨꯀꯣ.
4: ꯍꯣꯏꯅꯦ ꯍꯣꯏꯅꯦ, ꯂꯥꯎ ꯂꯥꯎ, ꯆꯪꯉꯁꯤ ꯂꯥꯎ, ꯆꯪꯉꯁꯤ ꯂꯥꯎ.
3: ꯌꯥꯅꯤ ꯏꯄꯥ, ꯇꯣꯝꯗ ꯈꯣꯡꯅ ꯆꯠꯀꯦ ꯌꯥꯅꯤ.
5: ꯕꯥꯖꯤ ꯋꯥꯒꯗ꯭ꯔ ꯇꯧꯕꯅꯤ ꯕꯥꯖꯤ?
3: ꯅꯅꯥꯎꯗꯤ ꯑꯩꯈꯣꯏ ꯇꯣꯟꯗꯣꯟꯕꯗꯤ?
5: ꯕꯥꯖꯤ, ꯃꯥꯗꯤ ꯃꯅꯨꯡ ꯆꯪꯗ꯭ꯔꯤ ꯕꯥꯖꯤ, ꯑꯩꯈꯣꯏꯅ ꯄꯨꯒꯗꯕ ꯄꯣꯠ ꯆꯩꯁꯤꯡꯗꯨ ꯂꯣꯏꯁꯜꯂꯨꯅꯤ ꯍꯥꯏꯗꯨꯅ.
3: ꯅꯪꯒꯤ ꯃꯔꯨꯞ ꯑꯃ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ꯗꯨꯗꯤ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ꯂꯥꯏꯈꯨꯔꯥꯝ ꯃꯨꯅꯤꯀꯥ ꯗꯦꯕꯤ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ꯔꯦꯗꯤꯑꯣꯕꯨ ꯇꯥꯕꯤꯔꯤ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 ꯃꯔꯨꯞ ꯃꯄꯥꯡ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ꯛꯅ ꯈꯨꯔꯨꯝꯖꯔꯤ꯫
2: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ꯞꯇ ꯂꯥꯛꯆꯅꯤꯡꯉꯤꯕꯁꯦ ꯃꯔꯨꯞꯀꯤ ꯕꯥꯏꯑꯣꯗꯇꯥ ꯍꯥꯏꯖꯕ ꯇꯥꯔꯦ, ꯏꯃꯥ ꯄꯥꯕꯨꯡꯒꯤ ꯃꯤꯡ ꯑꯃꯗꯤ ꯏꯆꯤꯜ-ꯏꯅꯥꯎꯅ ꯀꯌꯥ ꯁꯨꯕꯤꯕꯒꯦ,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ꯑꯃꯗꯤ ꯃꯍꯩꯒꯤ ꯊꯥꯛꯅꯆꯤꯡꯕ ꯊꯝꯕꯤꯌꯨ꯫
1: ꯑꯩꯒꯤ ꯃꯤꯡ ꯂꯥꯏꯈꯨꯔꯥꯝ ꯃꯣꯅꯤꯀꯥ ꯗꯦꯕꯤ, ꯑꯩꯕꯨ ꯄꯣꯛꯄꯤꯕ ꯑꯩꯒꯤ ꯕꯕꯥꯒꯤ ꯃꯤꯡꯅ ꯂꯥꯏꯈꯨꯔꯥꯝ ꯔꯥꯖꯦꯟ, ꯑꯗꯨꯒ ꯏꯃꯥꯒꯤ ꯃꯤꯡꯅ ꯂꯥꯏꯈꯨꯔꯥꯝ ꯑꯣꯡꯕꯤ ꯔꯥꯁꯦꯁ꯭ꯋꯔꯤ ꯗꯦꯕꯤ꯫ ꯑꯩꯒꯤ ꯂꯝꯗꯝꯁꯦ ꯇꯣꯞꯃꯌꯥꯏ ꯂꯩꯀꯥꯏꯗ ꯑꯣꯏꯗꯣꯏꯅꯤ, ꯑꯩꯒꯤ ꯏꯆꯤꯜ ꯏꯅꯥꯎꯅ ꯃꯉꯥꯅꯤ, ꯑꯩꯈꯣꯏ ꯅꯨꯄꯤ ꯃꯔꯤ ꯑꯃꯒ ꯏꯄ꯭ꯋꯥ ꯅꯨꯄꯥ ꯑꯃꯒ, ꯑꯗꯨꯒ ꯑꯩꯁꯦ ꯗꯥꯟꯁꯇ ꯃꯥꯁꯇꯔ ꯂꯣꯏꯁꯤꯟꯖ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ꯃꯔꯨꯞꯅ ꯖꯒꯣꯏꯒꯤ ꯂꯝꯁꯤꯗ ꯀꯝꯗꯧꯅ ꯈꯣꯡꯗꯥꯔꯛꯈꯤ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1: ꯑꯩꯁꯦ ꯑꯩꯅ ꯒ꯭ꯌꯥꯟ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ꯗ ꯑꯩꯁꯦ ꯖꯒꯣꯏ ꯁꯥꯕ ꯑꯗꯨꯝ ꯁꯥꯕ ꯄꯥꯝꯕ ꯅꯨꯄꯤ ꯃꯆꯥ ꯑꯃ ꯑꯣꯏꯔꯒ ꯑꯗꯨꯝ ꯂꯩꯔꯝꯃꯦꯕꯀꯣ, ꯑꯗꯨꯗ ꯑꯩꯈꯣꯏ ꯃꯃꯥꯁꯦ ꯄ꯭ꯔꯙꯥꯟ ꯑꯣꯏꯔꯝꯃꯦꯕ, ꯄ꯭ꯔꯙꯥꯟ ꯑꯣꯏꯕꯒꯤ ꯑꯩꯁꯦ ꯂꯩꯀꯥꯏꯒꯤ ꯑꯩꯈꯣꯏꯒꯤ ꯏꯅꯦꯁꯤꯡ ꯑꯩꯁꯦ ꯌꯣꯛꯄꯤꯕ, ꯑꯗ ꯃꯣꯏꯅ ꯍꯥꯏꯕꯗꯗꯤ ꯑꯩꯁꯦ ꯁꯟ ꯁꯥꯕ ꯃꯇꯝꯗꯣ, ꯑꯗꯨ ꯁꯟ ꯁꯥꯕ ꯃꯇꯝꯁꯤꯗꯒꯤ ꯔꯦꯗꯤꯑꯣ ꯇꯥꯕꯗ ꯃ꯭ꯌꯨꯖꯤꯛ ꯑꯗꯨꯝ ꯂꯥꯛꯇ꯭ꯔꯥ, ꯑꯗꯨꯗꯒꯁꯦ ꯖꯒꯣꯏ ꯁꯥꯕ ꯑꯗꯨꯝ ꯁꯥꯔꯒ ꯃꯣꯏ ꯃꯌꯥꯝꯁꯤꯅ ꯑꯁ ꯖꯒꯣꯏ ꯁꯥꯕ ꯌꯥꯝ ꯍꯩꯗꯣꯔꯤꯅꯦ ꯀꯥꯏꯅꯒ ꯍꯥꯏꯅꯕꯅ ꯑꯩꯅ ꯃꯣꯏꯅ ꯋꯥꯔꯤ ꯂꯤꯕꯤꯕꯗ ꯇꯥꯖꯩ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ꯀꯥꯟꯗ ꯀꯤꯁꯦ ꯗꯥꯟꯁꯁꯦ ꯑꯗꯨꯝ ꯁꯥꯔꯒ ꯂꯩꯔꯝꯃꯦꯕ,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ꯁ꯭ꯀꯨꯜꯒꯤ ꯐꯪꯁꯟ ꯑꯗꯨ ꯃꯌꯥꯝꯁꯤꯗ ꯑꯗꯨꯝ ꯖꯒꯣꯏ ꯁꯥꯔꯒ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ꯖꯕꯗꯣ, ꯐꯪꯁꯟꯁꯤꯗ ꯑꯩ ꯌꯥꯎꯗ꯭ꯔꯗꯤ ꯑꯩꯁꯦ ꯅꯨꯡ ꯅꯨꯡꯉꯥꯏꯖꯗ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ꯖꯒꯣꯏ ꯁꯥꯕꯁꯦ ꯁꯤꯗꯒꯤ ꯑꯗꯨꯝ ꯍꯧꯔꯛꯈꯤꯕ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ꯀꯥꯟꯗꯒꯤ ꯆꯍꯤ ꯑꯍꯨꯝꯒꯤ ꯂꯨ ꯀꯣꯛꯄꯁꯦ ꯁꯤꯗ ꯑꯩꯁꯦ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ꯖꯒꯣꯏ ꯁꯥꯈꯤ ꯍꯥꯏ ꯗꯨꯔꯒꯥ ꯄꯨꯖꯥꯗ꯫
0: ꯍꯣꯏ, ꯅꯤꯀꯤꯇꯥ,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ꯃꯣꯅꯤꯀꯥꯁꯦ ꯄꯤꯛꯏꯉꯩꯗꯒꯤ ꯖꯒꯣꯏ ꯑꯗꯨꯝ ꯁꯥꯔꯦ ꯍꯥꯏꯅꯗꯤ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ꯀꯔꯤ ꯋꯥꯍꯪꯒꯨꯝꯕꯗꯤ ꯍꯪꯅꯤꯡꯂꯤ?
2: ꯃꯔꯨꯞꯁꯨ ꯊꯝꯕꯤꯈ꯭ꯔꯦ ꯖꯒꯣꯏ ꯁꯥꯔꯛꯑꯦ ꯍꯥꯏꯅ, ꯑꯗꯣ ꯃꯔꯨꯞ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ꯅ ꯊꯦꯡꯅꯕꯤꯔꯛꯈꯤ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ꯇꯪ ꯊꯝꯕꯤꯌꯨ, ꯑꯋꯥ ꯅꯨꯡꯉꯥꯏꯁꯦ ꯀꯌꯥ ꯑꯃꯗꯤ ꯂꯩ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 ꯈꯤꯇꯪ ꯁꯤꯌꯔ ꯇꯧꯕꯤꯌꯨ꯫
1: ꯑꯩꯁꯦ 2021ꯁꯤꯗ ꯄ꯭ꯔꯗꯛꯁꯟ ꯌꯨꯅꯤꯠꯇ ꯗꯥꯟꯁꯔ ꯑꯣꯏꯅ ꯆꯪꯖꯕꯅꯦꯕ, ꯑꯗꯨ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ꯁꯦ ꯑꯍꯤꯡꯒꯤ ꯂꯥꯟ ꯍꯥꯏꯕ ꯗꯥꯟꯁ ꯗ꯭ꯔꯃꯥ ꯑꯃ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ꯃꯒꯤ ꯑꯩꯁꯦ ꯀꯦꯔꯦꯛꯇꯔ ꯎꯇꯥꯔꯥ ꯁꯥꯕꯒꯤ ꯈꯟꯕꯤꯕꯀꯣ, ꯑꯗꯨꯗ ꯑꯩꯗꯤ ꯗꯥꯟꯁ ꯗ꯭ꯔꯃꯥ ꯑꯁꯤꯗꯤ ꯑꯩꯗꯤ ꯑꯃꯨꯛ ꯐꯥꯎ ꯌꯥꯎꯔꯛꯇ꯭ꯔꯤꯕ, ꯑꯗꯨꯗ ꯗꯥꯟꯁ ꯗ꯭ꯔꯃꯥ ꯑꯁꯤ ꯀꯃꯥꯏꯅ ꯇꯧꯒꯦ ꯈꯣꯠꯀꯦ, ꯍꯣꯏ ꯖꯒꯣꯏ ꯁꯥꯕꯗꯤ ꯄꯥꯝꯖꯔꯛꯄꯅꯤꯅ ꯖꯒꯣꯏꯗꯤ ꯑꯗꯨꯝ ꯁꯥꯔꯒ ꯂꯥꯛꯑꯦꯗꯅ, ꯑꯗꯨꯗꯨꯒ ꯗꯥꯟꯁ ꯗ꯭ꯔꯃꯥ ꯔꯣꯝꯗ ꯂꯥꯛꯑꯀꯥꯟꯁꯤꯗꯗꯤ ꯑꯩꯗꯤ ꯄꯨꯔꯥ ꯅꯧꯔꯤꯕ, ꯑꯗꯨꯗ ꯑꯩꯒꯤ ꯀꯣꯔꯤꯌꯣꯒ꯭ꯔꯥꯐꯔꯁꯤꯅ ꯑꯃ ꯑꯩꯁꯦ ꯇꯥ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ꯁꯦ ꯋꯥꯏꯕꯀꯣ, ꯑꯗ ꯏꯕꯤ ꯑꯃ ꯃꯥꯏ ꯊꯨꯒꯥꯏꯌꯨꯅꯦ ꯀꯥꯏꯅꯒ ꯍꯥꯏꯕꯀꯣ, ꯑꯗꯨꯗ ꯑꯩꯁꯤꯅ ꯈꯜꯂꯤꯁꯤꯅ ꯃꯥꯏ ꯊꯨꯒꯥꯏꯕ ꯍꯥꯏꯁꯦ ꯀꯃꯥꯏꯅ ꯊꯨꯒꯥꯏꯗꯣꯏꯅꯣ, ꯃꯥꯏ ꯊꯨꯒꯥꯏꯌꯣꯗꯤ ꯍꯥꯏꯔꯒ ꯀꯃꯥꯏ ꯃꯥꯏ ꯊꯨꯒꯥꯏꯗꯣꯏꯅꯣ ꯁꯤꯗꯤ ꯈꯪꯗꯕ, ꯑꯗꯨꯗ ꯑꯩꯅꯒ ꯀꯀꯥ ꯑꯩꯁꯦ ꯃꯥꯏ ꯊꯨꯒꯥꯏꯌꯣ ꯍꯥꯏꯁꯤꯕꯨ ꯀꯃꯥꯏ ꯊꯨꯒꯥꯏꯗꯣꯏꯅꯣ ꯍꯥꯏꯔ ꯃꯣꯏꯁꯨ ꯋꯥꯃꯜꯂꯛꯄꯒꯤꯅ ꯅꯣꯛꯑꯒ ꯅꯨꯡꯊꯪ ꯑꯃ ꯄꯥꯏꯔꯒꯅꯦ ꯊꯨꯒꯥꯏꯌꯨ ꯀꯥꯏꯅ ꯁꯨꯃꯥꯏꯅ ꯍꯥꯏꯕꯤꯔꯛꯑꯦꯕ, ꯑꯗꯨꯗ ꯑꯩꯅ ꯗꯥꯟꯁ ꯗ꯭ꯔꯃꯥꯁꯦ ꯑꯩꯅ ꯇꯧꯕꯗꯣ ꯐꯖꯔꯦ ꯍꯥꯏꯖꯕꯗꯤ ꯅꯠꯆꯗꯦꯀꯣ, ꯑꯗꯨꯗ ꯗꯥꯟꯁ ꯗ꯭ꯔꯃꯥ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ꯏꯒꯗꯒꯦ, ꯑꯩꯉꯣꯟꯗ ꯁꯨꯃꯥꯏꯅ ꯄꯤꯕꯤꯔꯛꯏꯕ ꯀꯦꯔꯦꯛꯇꯔꯁꯦ ꯀꯃꯥꯏꯅ ꯑꯩꯁꯦ ꯀꯃꯥꯏꯅ ꯍꯣꯠꯅꯔꯒ ꯀꯗꯥꯏꯗ ꯀꯔꯤ ꯇꯧꯔꯒ ꯑꯩꯁꯦ ꯗꯥꯟꯁ ꯗ꯭ꯔꯃꯥꯁꯤꯗ ꯃꯤ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ꯎꯇꯥꯔꯥ ꯑꯣꯏꯅ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ꯗ ꯑꯩꯁꯦ ꯀꯃꯥꯏꯅ ꯃꯤꯁꯤꯡꯅ ꯃꯥꯁꯦ ꯀꯟꯅꯗꯤ ꯍꯣꯠꯅꯖꯩꯀꯣꯅ ꯍꯥꯏꯕꯒꯤꯗꯨꯕꯨꯛꯇꯤ ꯍꯥꯏꯍꯟꯅꯤꯡꯕꯗꯣ, ꯍꯥꯏꯗꯤ ꯅꯪ ꯍꯦꯛꯇ ꯐꯖꯔꯦ ꯍꯥꯏꯕꯁꯤꯗꯤ ꯑꯍꯥꯟꯕ ꯇꯧꯖꯕꯗ ꯀꯅꯥꯅꯁꯨ ꯐꯖꯩꯕꯨꯗꯤ ꯍꯥꯏꯕꯤꯔꯛꯀꯅꯤ, ꯑꯗꯨꯁꯨ ꯑꯩꯒꯤ ꯊꯃꯣꯏꯁꯤꯗꯗꯤ ꯑꯃ ꯏꯌꯥ ꯌꯥꯖꯔꯣꯏꯗꯣꯏꯅꯤꯗꯅꯀꯣ, ꯀꯩꯒꯤꯅꯣꯗꯤ ꯃꯥꯏ ꯊꯨꯒꯥꯏꯕꯕꯨ ꯍꯩꯖꯗ꯭ꯔꯤꯕꯅꯦ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ꯒ ꯀꯞꯄ ꯅꯣꯛꯄ ꯄꯨꯝꯅꯃꯛꯁꯤꯗꯤ ꯗꯥꯟꯁ ꯗ꯭ꯔꯃꯥꯁꯤꯗ ꯂꯣꯏꯅ ꯌꯥꯎꯋꯦꯕ, ꯑꯗꯨꯗꯨꯅ ꯀꯃꯥꯏꯅ ꯀꯞꯄ ꯀꯃꯥꯏꯅ ꯅꯣꯛꯄ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ꯋꯥ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ꯕ, ꯑꯍꯟ ꯑꯃ ꯎꯔꯁꯨ ꯅꯤꯅꯦ ꯀꯃꯥ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ꯕꯗꯣ ꯀꯃꯥꯏꯅ ꯇꯧꯗꯣꯏꯅꯣꯅꯦ ꯍꯥꯏꯕꯗ ꯅꯤꯅꯦ ꯃꯌꯥꯝꯁꯤꯅ ꯆꯤꯆꯦ ꯃꯌꯥꯝꯁꯤꯅ ꯃꯨꯟꯀꯥ ꯅꯪꯅ ꯁꯨꯃꯥꯏꯅ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ꯃꯥꯏꯅ ꯇꯧꯔꯛꯎꯀꯣ, ꯑꯗꯩꯗꯤ ꯀꯀꯥ ꯑꯃꯅ ꯅꯪꯒꯤ ꯁꯨꯃꯥꯏꯅ ꯇꯧꯕ ꯃꯇꯥꯡꯗꯣ ꯏꯕꯦ ꯃꯥꯁꯤꯅ ꯇꯧꯔꯒꯗꯤ ꯐꯖꯅꯤꯍꯦ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ꯑꯩ ꯏꯁꯥ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ꯁꯦ ꯑꯩꯁꯦ ꯃꯤꯅ ꯍꯥꯏꯕꯁꯦ ꯑꯩ ꯁꯨꯛꯀꯥꯎ ꯀꯥꯎꯖꯗꯦꯕ ꯖꯒꯣꯏ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ꯃ ꯄꯨꯝꯅꯃꯛꯅ ꯍꯥꯏꯕꯗꯣ ꯑꯩ ꯅꯨꯡꯁꯤꯕꯤꯕꯁꯨ ꯌꯥꯎꯔꯝꯒꯅꯤ ꯅꯨꯡꯁꯤꯕꯤꯗꯕꯁꯨ ꯌꯥꯎꯔꯝꯒꯅꯤ ꯑꯗꯨꯗꯤ ꯑꯩ ꯈꯟꯗ꯭ꯔꯦꯀꯣ ꯀꯩꯝꯇ, ꯑꯗꯨꯒ ꯅꯨꯡꯁꯤꯗꯕ ꯃꯤꯅ ꯍꯥꯏꯔꯛꯑꯁꯨ ꯃꯥꯅ ꯁꯨꯃꯥꯏꯅ ꯍꯥꯏꯔꯛꯈꯤꯕꯗꯣ ꯑꯎꯕ ꯃꯤꯅ ꯎꯅ ꯍꯥꯏꯔꯛꯄꯁꯤꯗꯤ ꯑꯩꯅ ꯌꯥꯝ ꯊꯥꯖꯖ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ꯁꯦ ꯃꯤ ꯄꯨꯝꯅꯃꯛ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ꯅ ꯀꯃꯥꯏꯅ ꯑꯁꯣꯏꯕ ꯃꯌꯥꯝꯁꯦ ꯇꯥꯛꯄꯤꯔꯒ ꯑꯩ ꯁꯣꯗꯨꯕꯨꯗꯤ ꯐꯖꯅ ꯄꯥꯡꯊꯣꯛꯆꯒ꯭ꯔꯦꯕꯀꯣ, ꯑꯗꯨꯒ ꯑꯗꯨꯒꯤ ꯑꯋꯥꯕꯁꯤꯗꯤ ꯑꯩꯒꯤ ꯂꯥꯏꯐꯇ ꯄꯨꯟꯁꯤꯒꯤ ꯀꯥꯎꯕ ꯉꯝꯂꯔꯣꯏꯕ, ꯑꯩ ꯑꯍꯤꯡꯒꯤ ꯂꯥꯟ ꯍꯥꯏꯕ ꯗꯥꯟꯁ ꯗ꯭ꯔꯃꯥ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 ꯋꯥꯈꯤꯕ, ꯑꯩꯅ ꯀꯦꯔꯦꯛꯇꯔ ꯑꯃ ꯄꯨꯔꯛꯄꯗꯣ ꯑꯗꯨ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ꯑꯁ ꯌꯥꯝ ꯋꯥꯏ꯫
0: ꯍꯣꯏ, ꯑꯗꯣ ꯉꯁꯥꯏ ꯃꯔꯨꯞꯀꯤ ꯑꯣꯖꯥꯅ ꯃꯔꯨꯞꯁꯦ ꯃꯥꯏ ꯊꯨꯒꯥꯏꯌꯨ ꯀꯥꯏꯅ ꯍꯥꯏꯔꯛꯈꯤꯕꯁꯦ, ꯃꯁꯤ ꯃꯥꯏ ꯊꯨꯒꯥꯏꯌꯨ ꯍꯥꯏꯔꯤꯕꯁꯤ ꯀꯔꯤ ꯑꯣꯏꯔꯕꯅꯣ?

0: ꯃꯛ ꯑꯦ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ꯅꯦ ꯑꯦꯛꯁꯄ꯭ꯔꯦꯁꯟꯁꯦ ꯍꯥꯏꯗꯤ ꯑꯋꯥꯕ ꯃꯇꯝꯗ ꯀꯃꯥꯏꯅ ꯇꯧꯒꯅꯤ ꯄꯤꯁꯨꯝ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ꯕ ꯑꯗ�ꯗꯤ ꯃꯤꯠꯌꯦꯡ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ꯗꯣ ꯌꯥꯝꯗꯣꯏꯅꯦꯕ ꯑꯩꯅ ꯃꯥꯏ ꯊꯨꯒꯥꯏꯌꯨ ꯃꯥꯏ ꯊꯨꯒꯥꯏꯌꯨ ꯍꯥꯏꯕꯁꯤꯗ ꯈꯪꯗꯗꯅ ꯑꯩꯅ ꯃꯥꯏ ꯊꯨꯒꯥꯏꯕ ꯍꯥꯏꯁꯦ ꯀꯃꯥꯏꯅ ꯇꯧꯗꯣ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ꯅꯨꯡꯊꯪꯗ ꯊꯨꯒꯥꯏꯌꯨꯅ ꯍꯥꯏꯔꯛꯈꯤꯕꯅꯤꯗꯅ ꯑꯗꯨꯗ ꯑꯁꯦꯡꯕꯒꯤꯗꯤ ꯑꯦꯛꯁꯄ꯭ꯔꯦ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ꯇꯧꯕ ꯍꯩꯇꯕꯒꯤꯅꯦꯕ ꯍꯔꯥꯎꯕ ꯃꯇꯝꯗꯅ ꯀꯃꯥꯏꯅ ꯌꯦꯡꯒꯅ� ꯀꯃꯥꯏꯅ ꯅꯣꯛꯀꯅꯤ ꯑꯗꯩ ꯀꯞꯄ ꯃꯇꯝꯗꯅ ꯋꯥꯕ ꯃꯇꯝꯗꯅ ꯀꯃꯥꯏꯅ ꯋꯥꯅꯤ ꯁꯤꯒꯨꯝꯕꯁꯦ ꯑꯣꯏꯔꯒ ꯂꯩꯔꯝꯃꯦ ꯍꯧꯖꯤꯛꯄꯨꯗꯤ ꯈꯔ ꯈꯔꯗꯤ ꯈꯪꯖꯔꯦ ꯐꯖꯅ ꯍꯦꯛꯇ ꯌꯥꯝꯅ ꯀꯩꯅꯣ ꯇꯧꯕꯗꯨꯗꯤ ꯇꯧꯖꯗ꯭ꯔꯤꯀꯣ ꯑꯗꯨꯗꯨꯒ ꯃꯥꯏ ꯊꯨꯒꯥꯏꯕ ꯍꯥꯏꯁꯦ ꯀꯩꯅꯣꯗꯨꯗꯤ ꯍꯧꯖꯤꯛ ꯈꯔ ꯈꯪꯉꯦ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ꯅ ꯗꯥꯟꯁ ꯗ꯭ꯔꯃꯥ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ꯛꯁꯄ꯭ꯔꯦꯁꯟ ꯍꯥꯏꯕ ꯇꯥꯔꯦ ꯁꯛꯂꯣꯟ ꯃꯌꯥꯝ ꯑꯃ ꯇꯝꯃꯤ ꯍꯥꯏꯅ ꯊꯝꯕꯤꯕꯁꯦ ꯑꯗꯣ ꯃꯔꯨꯞ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ꯃꯔꯨꯞ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ꯌꯥꯎꯕꯤꯔꯨꯕ ꯄꯔꯐꯣꯃꯦꯟꯁ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ꯐꯪꯕꯤꯔꯛꯄ ꯑꯦꯆꯤꯞꯃꯦꯟꯠ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ꯋꯥꯐꯝ ꯈꯔ ꯊꯝꯕꯤꯌꯨ
0: ꯄꯔꯐꯣꯃꯦꯟꯁꯀꯤ ꯃꯇꯥꯡꯁꯤꯗꯤ ꯑꯩꯁꯦ ꯚꯦꯔꯥꯏꯇꯤꯗꯤ ꯌꯥꯝꯅ ꯁꯥꯕ ꯐꯪꯖꯔꯦ ꯑꯗꯨꯒ ꯀꯩꯅꯣꯒꯤ ꯁꯣꯂꯣ ꯗꯥꯟꯁꯀꯨꯝꯕꯒꯤ ꯃꯇꯥꯡꯗ ꯂꯥꯛꯑꯒꯗꯤ ꯑꯩꯁꯦ 2024ꯗ ꯇ꯭ꯔꯤꯄꯨꯔꯥꯗ ꯄꯥꯡꯊꯣꯛꯄ 3 days ꯀ꯭ꯂꯥꯁꯤꯀꯦꯜ ꯁꯣꯂꯣ ꯐꯦꯁꯇꯤꯕꯦꯜꯗ ꯑꯩꯁꯦ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ꯕ ꯐꯪꯖꯔꯦ ꯑꯗꯨꯒ 2025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ꯅ ꯁꯤꯟꯕꯤꯕ ꯐꯦꯁꯇꯤꯕꯦꯜ ꯑꯣꯐ ꯀ꯭ꯂꯥꯁꯤꯀꯦꯜ ꯃꯅꯤꯄꯨꯔꯤ ꯁꯣꯂꯣ ꯗꯥꯟꯁ ꯁꯤꯗ ꯑꯩꯁꯦ ꯖꯦꯟ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 ꯔꯤꯄ꯭ꯔꯖꯦꯟ ꯇꯧꯖꯗꯨꯅ ꯖꯒꯣꯏ ꯁꯥꯖꯩ ꯑꯗꯨꯗ ꯑꯩ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ꯌꯨꯅꯤꯠꯇ ꯖꯨꯅꯤꯌꯔ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ꯁꯤꯁꯇꯦꯟ ꯑꯣꯏꯕꯤꯔꯤꯕꯤ ꯃꯤꯡ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ꯖꯥ ꯒꯨꯔꯨꯃꯌꯨꯝ ꯆꯟꯗꯟꯒꯤ ꯒꯧꯔꯥꯡꯒ ꯔꯨꯞꯀ ꯕꯁꯟꯇ ꯕꯔꯅꯟꯒ ꯖꯒꯣꯏ ꯑꯅꯤꯁꯦ ꯁꯥꯖꯩ ꯑꯗꯨꯒ ꯍꯟꯗꯛ ꯖꯨꯂꯥꯏ 1ꯗ ꯑꯩꯁꯦ ꯏꯁꯥ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ꯃ ꯀꯩꯅꯣ ꯇꯧꯋꯦ ꯑꯗꯨꯗ ꯑꯩꯁꯦ ꯖꯒꯣꯏ ꯑꯅꯧꯕ ꯒꯧꯔꯥꯡꯒ ꯔꯨꯞ ꯕꯔꯅꯟꯅꯦ ꯑꯗꯨꯒ ꯔꯥꯙꯥ ꯕꯤꯁꯥꯔꯅꯦ ꯑꯗꯨꯒ ꯑꯩꯒꯤ ꯏꯅꯥꯎꯅꯨꯄꯤ ꯗꯣꯅꯥ ꯉꯥꯏꯔꯥꯡꯕꯝ ꯃꯌꯥꯝꯅ ꯄꯦꯅꯥ ꯗꯣꯅꯥ ꯍꯥꯏꯔꯒ ꯈꯪꯅꯕꯅꯤ ꯑꯗꯨꯒ ꯏꯅꯥꯎꯄꯤ ꯗꯣꯅꯥꯒ ꯇꯧꯔꯒ ꯐ꯭ꯌꯨꯖꯟ ꯑꯃꯒ ꯈོꯡꯖꯣꯝꯂꯥꯟ ꯍꯥꯏꯕ ꯐ꯭ꯌꯨꯖꯟ ꯑꯃ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ꯎꯠꯄ ꯐꯪꯖꯈꯤ ꯑꯗꯨꯒ ꯑꯦꯆꯤꯞꯃꯦꯟ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ꯁꯦ ꯗꯤꯄ꯭ꯂꯣꯃꯥ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ꯗꯤꯄ꯭ꯂꯣꯃꯥ ꯀꯣꯔꯁꯇ ꯑꯩꯁꯦ ꯈꯨꯈꯨ ꯁꯔꯀꯥꯔ ꯒꯣꯜ ꯃꯦꯗꯜ ꯐꯪꯖꯈꯤ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ꯒꯤ ꯁ꯭ꯀꯣꯂꯔꯁꯤꯞ ꯀ꯭ꯂꯥꯁꯤꯀꯦꯜ ꯁꯣꯂꯣ ꯗꯥꯟꯁꯇ ꯐꯪꯖꯈꯤ ꯁꯤꯅꯆꯤꯡꯕꯒꯤ ꯑꯦꯆꯤꯞꯃꯦꯟꯁꯤꯗꯤ ꯐꯪꯖꯔꯦ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ꯍꯧꯖꯤꯛ ꯃꯔꯨꯞꯅ ꯌꯥꯎꯕꯤꯈꯤꯕ ꯄꯔꯐꯣꯃꯦꯟꯁ ꯃꯌꯥꯝ ꯑꯃꯒꯤ ꯃꯇꯥꯡꯗꯁꯨ ꯊꯝꯕꯤꯔꯤ ꯃꯊꯪꯗ ꯂꯥꯛꯆꯅꯤꯡꯉꯤꯕꯁꯤꯅ ꯃꯔꯨꯞꯅ ꯂꯝ ꯑꯁꯤꯗ ꯆꯪ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ꯔꯨꯞꯄꯨ ꯂꯝꯖꯤꯡꯕꯤꯔꯤꯕ ꯑꯣꯖꯥ ꯒꯨꯔꯨꯒꯤ ꯃꯇꯥꯡꯗꯁꯨ ꯁꯝꯂꯞꯄ ꯊꯝꯕꯤꯌꯨ
0: ꯑꯩꯕꯨ ꯏꯍꯥꯟ ꯍꯥꯟꯅ ꯖꯒꯣꯏ ꯇꯝꯕꯤꯕ ꯑꯣꯖꯥꯁꯦ ꯃꯤꯡ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ꯕ꯭ꯔꯃꯆꯥꯔꯤ ꯃꯌꯨꯝ ꯁꯟꯆꯤꯇꯥ ꯗꯦꯕꯤ ꯃꯌꯥꯝꯅ ꯊꯣꯏꯕꯤ ꯍꯥꯏꯔꯒ ꯈꯪꯅꯩꯌꯦ GGSE ꯁꯤꯗ ꯀ꯭ꯂꯥꯁ 10 ꯑꯦꯛꯖꯥꯝ ꯂꯣꯏꯕ ꯃꯇꯝꯁꯦ ꯁꯤꯁꯤꯗ ꯑꯩꯁꯦ ꯖꯒꯣꯏ ꯌꯥꯝ ꯁꯥꯅꯤꯡꯕ ꯑꯗꯩꯗꯤ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ꯗ ꯇꯝꯕꯁꯤꯗꯤ ꯑꯗꯨ ꯃꯇꯝꯗ ꯊꯤꯟꯕꯤꯅꯕ ꯂꯩꯇ꯭ꯔꯤꯕ ꯑꯗꯨꯗ ꯑꯩꯅ ꯀꯃꯥꯏꯅ ꯁꯨꯃꯥꯏꯅ ꯖꯒꯣꯏꯗꯤ ꯌꯥꯝ ꯁꯥꯅꯤꯡꯉꯦ ꯀꯗꯥꯏꯗ ꯁꯥꯕ ꯌꯥꯅꯤ ꯈꯣꯠꯅꯤꯅ ꯑꯩꯅ ꯁꯨꯝ ꯑꯍꯟꯁꯤꯡꯁꯤꯗ ꯌꯨꯝꯗ ꯁꯨꯝ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ꯃꯥꯏ ꯃꯧꯄ꯭ꯋꯥꯁꯦ ꯃꯃꯥꯏ ꯃꯧꯄ꯭ꯋꯥ ꯃꯥꯝꯗꯣꯟꯁꯤꯅ ꯁꯨꯃꯥꯏꯅ ꯈꯨꯔꯥꯏꯗ ꯑꯣꯖꯥ ꯑꯐꯕ ꯑꯃ ꯂꯩ ꯍꯥꯏ ꯀꯥꯏꯅꯒ ꯁꯨꯃꯥꯏꯅ ꯇꯥꯈꯤꯕꯀꯣ ꯑꯗ ꯑꯩꯅ ꯑꯗꯨꯏ ꯇꯥꯔꯗꯤ ꯖꯒꯣꯏꯗꯣ ꯇꯝꯕ ꯂꯥꯛꯆꯒꯦꯅ ꯍꯥꯏꯔꯨꯁꯤ ꯇꯧꯔꯒ ꯑꯩꯈꯣꯏ ꯃꯥꯝꯗꯣꯟꯒ ꯆꯠꯂꯒ ꯆꯦꯊꯣꯏꯕꯤꯒꯤ ꯌꯨꯝꯗ ꯆꯠꯂꯦꯕ ꯆꯦꯊꯣꯏꯕꯤꯅ ꯑꯍꯥꯟꯕ ꯎꯅꯕ ꯅꯨꯃꯤꯠ ꯑꯣꯏꯗꯣꯏꯅꯦ ꯑꯗꯨꯗ ꯑꯗ ꯆꯤꯆꯦꯗ ꯍꯥꯏꯅꯔꯒ ꯖꯒꯣꯏ ꯇꯝꯕꯤꯌꯨ ꯈꯣꯠꯂꯣ ꯖꯒꯣꯏ ꯌꯥꯝ ꯄꯥꯝꯖꯩꯅ ꯍꯥꯏꯅꯔꯒ ꯆꯤꯆꯦꯁꯤꯅ ꯑꯗꯨꯏ ꯅꯨꯃꯤꯠꯇ ꯑꯩꯁꯦ ꯀꯩꯅꯣ ꯁꯥꯍꯜꯂꯦꯕ ꯆꯠꯄ ꯅꯨꯃꯤꯠꯁꯦ ꯁꯤꯗ ꯑꯃ ꯀꯃꯥꯏꯅ ꯖꯒꯣꯏꯁꯦ ꯊꯧꯒꯜ ꯁꯥꯕ ꯍꯩꯔꯕꯒ ꯍꯥꯏꯕꯁꯦ ꯑꯩꯅ ꯍꯩꯒ ꯍꯥꯏꯕꯀꯣ ꯑꯗꯨꯒ ꯁꯥꯔꯛꯑꯣꯒ ꯍꯥꯏꯔ ꯆꯤꯆꯦꯅ ꯃꯇꯦꯛ ꯑꯃꯒ ꯁꯥꯍꯜꯂꯦꯕ ꯑꯗ ꯆꯤꯆꯦꯅ ꯁꯟꯗꯦ ꯁꯟꯗꯦꯗ ꯇꯝꯗꯣꯏ ꯑꯣꯏꯔꯗꯤ ꯁꯟꯗꯦ ꯁꯟꯗꯦꯗ ꯇꯝꯃꯁꯤꯒ ꯍꯥꯏꯔꯒ ꯑꯩꯁꯦ ꯆꯤꯆꯦꯗ ꯇꯝꯕ ꯆꯠꯂꯦ ꯁꯟꯗꯦꯒꯁꯦ ꯉꯥꯏꯕ ꯉꯝꯗꯦꯀꯣ ꯍꯥꯏꯗꯤ ꯖꯒꯣꯏ ꯁꯥꯅꯤꯡꯕꯩ ꯃꯌꯥꯏꯅ ꯑꯩꯁꯦ ꯑꯌꯨꯛ ꯋꯤꯟꯇꯔꯅꯦꯕꯀꯣ ꯃꯇꯝꯗꯣ ꯂꯩꯆꯤꯟꯒ ꯊꯥꯕ ꯃꯇꯝꯗꯨꯅꯦꯕ ꯑꯗꯨꯒꯤ ꯊꯛ ꯊꯛꯀ ꯅꯤꯛꯄꯒꯁꯦ ꯖꯒꯣꯏ ꯁꯥꯗꯣꯏꯅꯦ ꯅꯪ ꯑꯇꯥꯒ ꯍꯧꯒꯠꯂꯒ ꯏꯔꯨꯒ ꯂꯨꯔꯒ ꯑꯃ ꯆꯤꯆꯦ ꯃꯌꯨꯝ ꯇꯥꯟꯅꯒ ꯆꯠꯂꯦꯕ ꯑꯗ ꯆꯤꯆꯦꯁꯤꯅ ꯑꯩꯅ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ꯂꯥꯛꯄꯒꯤ ꯆꯤꯆꯦꯅꯒ ꯍꯥꯏ ꯑꯁ ꯅꯪꯁꯦ ꯊꯋꯥꯏꯗꯤ ꯌꯥꯝ ꯌꯥꯎꯋꯦ ꯀꯥꯏꯅꯒ ꯍꯥꯏꯕ ꯆꯤꯆꯦ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ꯆꯤꯆꯦꯁꯤꯅ ꯃꯥꯏꯕꯤ ꯖꯒꯣꯏ ꯊꯧꯒꯜ ꯖꯒꯣꯏ ꯑꯗꯩ ꯔꯥꯁꯅꯆꯤꯡꯕ ꯃꯌꯥꯝꯁꯦ ꯚꯦꯔꯥꯏꯇꯤꯁꯦ ꯆꯤꯆꯦꯅ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ꯁꯦ ꯇꯝꯕꯤꯈꯤꯌꯦ ꯑꯗꯨ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ꯆꯤꯆꯦꯅ ꯇꯧꯔꯒ ꯑꯍꯟꯁꯤꯡ ꯃꯔꯛꯇꯒ ꯌꯥꯎꯍꯟ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ꯁꯦ ꯆꯦꯊꯣꯏꯕꯤꯅ ꯖꯒꯣꯏꯁꯦ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ꯝꯕꯤꯔꯦ ꯑꯗꯨꯒ ꯃꯊꯪꯗꯅ ꯑꯩꯒꯤ ꯑꯣꯖꯥ ꯄ꯭ꯔꯗꯛꯁꯟ ꯌꯨꯅꯤꯠꯇ ꯗꯥꯟꯁ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ꯝꯕ ꯑꯈꯥꯝ ꯂꯛꯁꯃꯤ ꯑꯣꯖꯥꯗꯒꯤꯁꯨ ꯑꯩꯅ ꯖꯒꯣꯏ ꯇꯝꯖꯩ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ꯄ꯭ꯔꯗꯛꯁꯟ ꯌꯨꯅꯤꯠꯀꯤ ꯖꯨꯅꯤꯌꯔ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ꯁꯤꯁꯇꯦꯟ ꯑꯣꯏꯕꯤꯔꯤꯕ ꯑꯣꯖꯥ ꯒꯨꯔꯨꯃꯌꯨꯝ ꯆꯟꯗꯟ ꯑꯗꯨꯒ ꯑꯣꯖꯥ ꯅꯣꯡꯊꯣꯝꯕꯝ ꯑꯃꯨꯁꯅꯥ ꯑꯣꯖꯥꯁꯤꯡꯗꯒꯤ ꯑꯩꯁꯦ ꯃꯊꯪ ꯃꯊꯪ ꯖꯒꯣꯏ ꯇꯝꯕ ꯍꯧꯖꯈꯤ
1: ꯃꯔꯨꯞꯀꯤ ꯑꯣꯖꯥ ꯒꯨꯔꯨꯒꯤ ꯃꯇꯥꯡꯗꯁꯨ ꯃꯔꯨꯞꯅ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ꯃꯔꯨꯞꯅ ꯖꯒꯣꯏꯒꯤ ꯂꯝꯁꯤꯗ ꯆꯠꯄꯁꯤꯗ ꯀꯔꯤ ꯀꯔꯤ ꯑꯋꯥꯕ ꯍꯥꯏꯕ ꯇꯥꯔꯦ ꯃꯥꯌꯣꯛꯅ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0: ꯑꯋꯥ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ꯗꯥꯟꯁꯔ ꯈꯨꯗꯤꯡꯃꯛ ꯄꯔꯐꯣꯔꯃꯔ ꯈꯨꯗꯤꯡꯃꯛꯅ ꯊꯦꯡꯅ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ꯈꯣꯏꯅ ꯖꯒꯣꯏ ꯍꯥꯏꯗꯤ ꯇꯧꯔꯤꯕ ꯊꯕꯛꯁꯦ ꯄ꯭ꯔꯣꯐꯦꯁꯟ ꯈꯨꯗꯤꯡꯃꯛ 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ꯕ ꯁꯤꯗꯤ ꯃꯤ ꯈꯨꯗꯤꯡꯃꯛꯀꯤꯅꯦꯕ ꯍꯣꯠꯅꯕꯁꯤ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 ꯖꯒꯣꯏ ꯁꯥꯕꯤ ꯑꯩꯈꯣꯏꯁꯨ ꯍꯧꯖꯤꯛ ꯉꯁꯤ ꯍꯩꯕꯒ ꯍꯌꯦꯡ ꯍꯩꯕꯒꯁꯦ ꯍꯌꯦꯡꯁꯤꯅ ꯍꯦꯟꯅꯕꯅ ꯃꯤ ꯂꯣꯏꯅꯃꯛ ꯍꯣꯠꯅꯅꯔꯤꯕ ꯉꯥꯛꯇꯅꯤ ꯁꯤꯗ ꯑꯩꯈꯣꯏꯅ ꯏꯍꯩ ꯇꯝꯕ ꯆꯠꯆꯕ ꯃꯇꯝꯗ ꯊꯦꯡꯈꯤꯕ ꯁꯤꯅꯤꯀꯣ ꯃꯦꯟ ꯄ꯭ꯔꯣꯕ꯭ꯂꯦꯝꯁꯦ ꯅꯨꯄꯤ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ꯌꯣꯛꯅꯔꯝꯒꯅꯤꯕ ꯗꯥꯟꯁꯔ ꯈꯨꯗꯤꯡꯃꯛꯅ ꯄꯔꯐꯣꯔꯃꯔ ꯈꯨꯗꯤꯡꯃꯛꯅ ꯂꯣꯏꯅ ꯊꯦꯡꯅꯔꯝꯒꯅꯤ ꯑꯩꯈꯣꯏꯁꯤꯅ ꯆꯠꯊꯣꯛꯄꯗ ꯄ꯭ꯔꯣꯒ꯭ꯔꯥꯝ ꯂꯩꯕꯒꯤ ꯊꯦꯡꯕ ꯑꯣꯏꯔꯣ ꯑꯗꯩꯗꯤ ꯏꯍꯩ ꯇꯝꯕ ꯆꯠꯂꯨꯕꯗꯁꯨ ꯑꯣꯖꯥ ꯑꯃꯒꯤ ꯃꯌꯨꯝꯗ ꯆꯠꯄ ꯍꯥꯏꯁꯦ ꯑꯣꯖꯥꯁꯤꯅ ꯉꯍꯥꯛ ꯖꯒꯣꯏ ꯖꯔ ꯇꯝꯃꯒ ꯂꯥꯛꯄ ꯅꯠꯇꯦꯕ ꯋꯥꯔꯤ ꯋꯥꯇꯥꯏ ꯁꯥꯗꯅ ꯑꯗꯩ ꯑꯣꯖꯥ ꯁꯤ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ꯕꯅꯣꯅ ꯃꯀꯨ ꯃꯇꯥ ꯃꯌꯥꯝ ꯆꯠꯂꯤꯉꯩꯁꯤꯗ ꯂꯣꯏꯅ ꯗꯤꯇꯦꯜꯁꯦ ꯍꯪꯖꯔꯒ ꯑꯩꯈꯣꯏꯁꯦ ꯊꯦꯡꯅꯗꯤ ꯍꯟꯖꯔꯛꯇꯣꯏꯅꯤꯀꯣ ꯁꯤꯒꯤ ꯃꯇꯝꯁꯤꯗ ꯑꯃ ꯑꯩꯈꯣꯏꯗ ꯀꯩꯅꯣ ꯃꯣꯏꯅ ꯑꯍꯤ ꯅꯨꯡꯗꯥꯡꯗ ꯊꯦꯡꯅ ꯍꯜꯂꯛꯏꯁꯦ ꯀꯥꯏꯅ ꯁꯤꯒꯤ ꯃꯔꯝꯒꯤꯁꯦ ꯑꯩ ꯈ꯭ꯋꯥꯏꯗꯒꯤ ꯋꯥꯕ ꯍꯥꯏꯔꯗꯤ ꯁꯤꯒꯤ ꯃꯇꯥꯡꯁꯤꯅ ꯑꯣꯏꯗꯣꯏꯅꯤ ꯑꯗꯨꯗ ꯁꯨꯝ ꯏꯍꯩ ꯇꯝꯕ ꯍꯜꯂꯛꯄꯁꯤꯗ ꯄꯨꯡ ꯊꯦꯡꯉꯦꯒ ꯑꯗꯩꯗꯤ ꯃꯤꯅ ꯃꯤꯠ ꯌꯦꯡꯉꯝ ꯇꯧꯔꯛꯄ ꯑꯗꯩꯗꯤ ꯁꯨꯝ ꯀꯩ ꯍꯥꯏꯗꯣꯏꯅꯣ ꯃꯥꯒꯤ ꯃꯆꯥꯅꯨꯄꯤꯁꯤꯗꯤ ꯄꯨꯡ ꯑꯁꯤꯗ ꯍꯜꯂꯛꯏꯍꯦ ꯅꯨꯡꯗꯥꯡꯗ ꯍꯜꯂꯛꯑꯦ ꯀꯗꯥꯏꯗꯕꯨ ꯆꯠꯂꯤꯅꯣ ꯈꯪꯗꯦ ꯑꯩꯈꯣꯏꯅꯗꯤ ꯅꯤꯌꯣꯝ ꯆꯨꯝꯅ ꯆꯠꯆꯔꯤꯅꯤ ꯅꯤꯌꯣꯝ ꯆꯨꯝꯅ ꯆꯠꯆꯕꯅꯤꯅ ꯃꯤꯅ ꯂꯥꯟꯅ ꯎꯔꯝꯒꯅꯦꯗꯤ ꯈꯜꯂꯨꯗꯦꯕ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ꯃꯤꯅꯒ ꯑꯗꯨꯃꯥꯏꯅ ꯉꯥꯡꯅꯕꯁꯦ ꯇꯥꯔꯛꯄ ꯑꯗꯩꯗꯤ ꯁꯨꯝ ꯄꯦꯔꯦꯟꯁꯁꯨ ꯑꯩꯈꯣꯏ ꯃꯥꯍꯣꯏꯁꯨ ꯍꯥꯏꯖꯕꯅꯤ ꯃꯤꯅꯒ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ꯅꯩꯁꯦ ꯃꯃꯥ ꯑꯣꯏꯅ ꯃꯆꯥꯅ ꯇꯧꯔꯤꯕ ꯂꯝꯆꯠ ꯍꯥꯏꯕꯁꯦ ꯃꯃꯥ ꯃꯄꯥꯅꯗꯤ ꯈꯪꯉꯤ ꯑꯗꯨ ꯈꯪꯕꯅꯤꯅ ꯑꯩꯒꯤ ꯏꯃꯥ ꯕꯕꯥꯅ ꯑꯩꯅ ꯄꯨꯡ 7 ꯃꯈꯥꯏꯗ ꯍꯜꯂꯛꯀꯦꯔ 8ꯗ ꯍꯜꯂꯛꯀꯦꯔ 9ꯗ ꯍꯜꯂꯛꯀꯦꯔ ꯏꯆꯥꯗꯤ ꯅꯤꯌꯣꯝ ꯆꯨꯝꯅ ꯆꯠꯂ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ꯄꯦꯔꯦꯟꯁꯅ ꯑꯩꯉꯣꯟꯗ ꯊꯥꯖꯕ ꯊꯝꯖꯩꯕ ꯏꯁꯥꯅꯁꯨ ꯏꯁꯥꯁꯦ ꯌꯥꯝ ꯊꯥꯖꯖꯩꯕ ꯍꯥꯏꯗꯤ ꯑꯩꯅ ꯅꯤꯌꯣꯝ ꯆꯨꯝꯅ ꯆꯠꯂꯤꯈꯩꯅ ꯈꯜꯂꯒ ꯃꯤꯅ ꯁꯣꯁꯥꯏꯇꯤꯅ ꯌꯦꯡꯉꯛꯄ ꯃꯤꯠꯌꯦꯡꯁꯤꯗ ꯑꯃꯨꯛ ꯑꯃꯨꯛ ꯋꯥꯈꯜꯁꯦ ꯗꯥꯎꯟ ꯆꯠꯄ ꯗꯥꯎꯟꯁꯦ ꯆꯠꯂꯒ ꯑꯁ ꯑꯩꯁꯤꯕꯨ ꯃꯤꯅ ꯌꯥꯝ ꯐꯠꯇꯅ ꯍꯥꯏꯅꯔꯖꯥꯠꯂꯅꯦ ꯑꯩꯅ ꯁꯨꯃꯥꯏꯅ ꯇꯝꯕ ꯆꯠꯂꯤꯅꯦꯁꯤꯗꯤ ꯈꯪꯉꯝꯃꯣꯏꯀꯣ ꯁꯨꯃꯥꯏꯅ ꯗꯥꯎꯟ ꯆꯠꯄ ꯃꯇꯥꯡꯁꯦ ꯁꯤꯃꯨꯛ ꯋꯥꯕ ꯂꯩꯇꯦꯕ ꯑꯗꯨꯕꯨ ꯅꯨꯄꯤꯅꯤ ꯅꯨꯄꯤꯅꯤꯅ ꯏꯁꯥꯅ ꯏꯁꯥꯁꯦ ꯁꯝꯕꯜ ꯑꯃ ꯈꯥꯖꯔꯒ ꯑꯗꯨꯒꯤ ꯋꯥꯡꯕꯗ ꯆꯠꯄ ꯌꯥꯗꯦꯀꯣ ꯑꯩꯁꯦ ꯁꯤꯕꯨꯛꯇꯤ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ꯅꯨꯄꯤ ꯈꯨꯗꯤꯡꯃꯛꯅ ꯈꯜꯂ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ꯁꯤꯁꯦ ꯗꯥꯟꯁꯔꯅꯗꯤ ꯍꯦꯟꯒꯅꯤ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ꯒ꯭ꯔꯥꯝ ꯆꯠꯄ ꯃꯇꯝꯁꯦ ꯄꯨꯡꯁꯦ ꯇꯝꯕ ꯉꯝꯗꯦꯕ ꯍꯥꯏꯗꯤ ꯊꯦꯡꯕ ꯌꯥꯎꯏ ꯉꯟꯕ ꯌꯥꯎꯏ ꯁꯤꯁꯦ ꯐꯦꯃꯤꯂꯤꯅ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ꯕ ꯑꯃ ꯆꯪꯉꯦꯕꯀꯣ ꯁꯤꯁꯦ ꯐꯦꯃꯤꯂꯤꯗꯗꯤ ꯂꯣꯏꯅ ꯒ꯭ꯌꯥꯟ ꯇꯥꯕꯤ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ꯁꯨꯝ ꯂꯩꯃꯤꯟꯅꯔꯤꯕ ꯃꯌꯥꯝꯁꯤꯅꯗꯤ ꯈꯪꯗꯕꯅꯤꯅ ꯍꯦꯛ ꯉꯥꯡꯕꯤꯕꯗꯣ ꯑꯗꯩꯗꯤ ꯑꯁ ꯃꯁꯤ ꯀꯅꯥꯒ ꯍꯟꯗꯣꯏꯅꯣ ꯅꯪꯅ ꯀꯅꯥꯒ ꯆꯠꯇꯣꯏꯅꯣ ꯍꯥꯏꯁꯦ ꯑꯩꯈꯣꯏꯁꯦ ꯌꯨꯝꯗꯤ ꯍꯟꯗꯕ ꯌꯥꯗꯦꯗꯅ ꯄ꯭ꯔꯣꯒ꯭ꯔꯥꯝ ꯊꯦꯡꯉꯤ ꯍꯥꯏꯔꯁꯨ ꯊꯦꯡꯉꯁꯨ ꯑꯩꯒꯤ ꯄꯦꯔꯦꯟꯁꯅ ꯂꯧꯕ ꯂꯥꯛꯄ ꯐꯔꯛ ꯇꯥꯕꯁꯦ ꯌꯥꯎꯋꯦꯕ ꯅꯣꯡ ꯐꯥꯗꯣꯛꯁꯨ ꯃꯃꯥ ꯕꯕꯥ ꯃꯁꯥ ꯉꯝꯗꯕꯅꯤ ꯈꯪꯗꯦ ꯑꯩꯉꯣꯟꯗꯗꯤ ꯌꯥꯝ ꯊꯦꯡꯅꯈ꯭ꯔꯦꯕ ꯁꯤꯒꯨꯝꯕꯁꯦ ꯑꯗꯨꯗ ꯅꯪꯅ ꯀꯅꯥꯒ ꯍꯟꯗꯣꯏꯕ ꯅꯪꯅ ꯆꯠꯄꯁꯤꯅ ꯀꯅꯥꯒ ꯆꯠꯇꯣꯏꯕ ꯈꯣꯠꯇꯣꯏꯕ ꯑꯃ ꯏꯁꯥꯁꯤ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ꯕ ꯄꯨꯡ 10 ꯇꯥꯔꯁꯨ ꯅꯤꯌꯣꯝ ꯆꯨꯝꯅ ꯒꯥꯔꯤ ꯊꯧꯔꯒ ꯍꯜꯂꯛꯄꯗ ꯀꯅꯥꯝꯇꯅ ꯀꯩꯝꯇ ꯍꯥꯏꯒꯗꯕ ꯅꯠꯇꯦ ꯑꯎꯕꯅ ꯉꯥꯡꯉꯛꯄꯗꯣ ꯑꯗꯨꯗꯅꯦꯕ ꯗꯥꯎꯟ ꯆꯠꯂꯤꯁꯦ ꯑꯗꯨꯗꯨꯅ ꯑꯩꯒꯤ ꯑꯣꯏꯅꯗꯤ ꯃꯌꯥꯝꯁꯤꯅ ꯆꯨꯝꯅ ꯎꯕꯤꯗꯕꯁꯦ ꯁꯤꯁꯦ ꯈ꯭ꯋꯥꯏꯗꯒꯤ ꯑꯩꯈꯣꯏꯗ ꯗꯥꯟꯁꯔ ꯑꯣꯏ ꯗꯥꯟꯁꯔꯒꯤꯗꯪ ꯅꯠꯇꯦꯀꯣ ꯑꯥꯔꯇꯤꯁ ꯑꯌꯥꯝꯕꯅ ꯊꯦꯡꯅ ꯃꯝꯅ ꯁꯨꯇꯤꯡ ꯆꯠꯄ ꯑꯣꯏꯔꯣ ꯑꯃ ꯇꯧꯕ ꯑꯣꯏꯔꯣ ꯃꯤ ꯈꯨꯗꯤꯡꯃꯛ ꯇꯧꯗ꯭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ꯅꯨꯄꯤ ꯅꯨꯄꯤꯗꯅꯤꯀꯣ ꯅꯨꯄꯥꯒꯤ ꯄ꯭ꯔꯣꯕ꯭ꯂꯦꯝꯗꯤ ꯑꯩ ꯊꯣꯏꯅ ꯈꯪꯗꯦ ꯑꯗꯨꯒ ꯅꯨꯄꯤ ꯑꯩꯉꯣꯟ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ꯝꯕ ꯃꯌꯥꯝꯗ ꯊꯦꯡꯅꯔꯝꯒꯗꯧꯕꯁꯤꯗꯤ ꯑꯩꯗꯤ ꯁ�꯭ꯇ꯭ꯔꯒꯜꯁꯦ ꯁꯤꯁꯦ ꯑꯣꯏꯅ ꯍꯥꯏꯅꯤꯡꯉꯤ ꯌꯥꯝ ꯋꯥꯕ ꯁꯤꯃꯨꯛ ꯋꯥꯕꯁꯦ ꯂꯩꯇ꯭ꯔꯦꯕ ꯑꯗꯨꯗꯨꯅ ꯏꯁꯥꯁꯦ ꯅꯤꯌꯣꯝ ꯆꯨꯝꯅ ꯆꯠꯆꯕꯗꯁꯨ ꯃꯤꯅ ꯃꯣꯠꯄ ꯑꯣꯏꯅ ꯎꯕꯤꯕꯗꯣ ꯁꯤꯒꯤ ꯃꯇꯥꯡꯁꯤꯅꯗꯤ ꯑꯩꯉꯣꯟꯗ ꯈ꯭ꯋꯥꯏꯗꯒꯤ ꯉꯁꯤ ꯉꯁꯤꯐꯥꯎ ꯊꯦꯡꯅꯔꯤꯕ ꯁꯤꯃꯨꯛ ꯋꯥꯕꯗꯤ ꯂꯩꯇ꯭ꯔꯦ 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ꯜꯂꯦ ꯋꯥꯕꯗꯤ
1: ꯃꯔꯨꯞꯀꯤ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ꯕ ꯑꯋꯥꯕ ꯀꯌꯥ ꯑꯃꯗꯤ ꯍꯧꯖꯤꯛ ꯊꯝꯕꯤꯈ꯭ꯔꯦ ꯃꯁꯤꯗ ꯄꯦꯔꯦꯟꯁꯀꯤ ꯁꯄꯣꯔꯠꯁꯨ ꯌꯥꯝ ꯆꯥꯎꯅ ꯃꯃꯤ ꯇꯥꯕꯒꯤ ꯃꯑꯣꯡ ꯑꯃꯈꯛꯁꯨ ꯎ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ꯔꯨꯞꯀꯤꯗꯤ ꯐꯦꯃꯤꯂꯤꯒꯤ ꯁꯄꯣꯔꯠꯁꯦ ꯀꯔꯝꯅ ꯇꯧ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0: ꯑꯩꯅ ꯉꯁꯤ ꯖꯒꯣꯏ ꯁꯥꯕ ꯌꯥꯖꯩꯁꯦ ꯑꯗꯨꯕꯨꯗꯤ ꯐꯦꯃꯤꯂꯤꯅ ꯌꯥꯝ ꯐꯖꯅ ꯁꯄꯣꯔꯠ ꯇꯧꯕꯤꯕ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ꯐꯦꯃꯤꯂꯤꯒꯤ ꯁꯄꯣꯔꯠꯁꯦ ꯑꯩꯅ ꯖꯒꯣꯏ ꯁꯥꯕ ꯌꯥꯕꯁꯤꯅꯦꯕꯀꯣ ꯑꯗꯨ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ꯟꯁꯁꯦ ꯕꯕꯥꯁꯦ ꯂꯧꯃꯤꯅꯦꯕ ꯑꯗꯨꯅ ꯃꯆꯥꯁꯤꯅ ꯀꯗꯥꯏꯕꯨ ꯁꯤꯗ ꯆꯠꯂꯒꯗꯤ ꯏꯆꯥꯁꯦ ꯃꯍꯩ ꯆꯥꯒꯅꯤ ꯑꯗꯨꯒꯨꯝꯕꯗꯤ ꯅꯣꯂꯦꯖꯇꯤ ꯂꯩꯖꯗꯦ ꯑꯗꯩ ꯑꯩꯒꯤ ꯏꯃꯥꯁꯤꯁꯨ ꯍꯥꯎꯁ ꯋꯥꯏꯐꯅꯤ ꯑꯗꯨꯅ ꯃꯆꯥꯁꯦ ꯁꯤꯗꯒꯤꯅ ꯁꯤ ꯆꯠꯂꯗꯤ ꯏꯆꯥ ꯅꯪ ꯁꯨꯃꯥꯏꯅ ꯐꯅꯤꯀꯣ ꯍꯥꯏꯕꯒꯤ, ꯑꯗꯩꯗꯤ ꯅꯪ ꯃꯤꯅ ꯁꯨꯃꯥꯏꯅ ꯇꯧꯅꯈ꯭ꯔꯕꯅꯤ ꯍꯦ ꯁꯤꯗ ꯁꯤ ꯂꯩꯕꯅꯤꯀ ꯍꯥꯏꯕꯒꯤ ꯑꯩꯉꯣꯟꯗ ꯁꯄꯣꯔꯠꯁꯤꯗꯤ ꯑꯗꯨꯃꯗꯤ ꯑꯝꯇ ꯐꯪꯖꯗ꯭ꯔꯦ. ꯏꯁꯥꯅ ꯍꯣꯠꯅꯖꯕ, ꯏꯁꯥꯅ ꯀꯗꯥꯏꯗ ꯀꯔꯤ ꯂꯩꯒꯦꯅ ꯈꯪꯅꯕ ꯍꯣꯠꯅꯕꯁꯦ ꯁꯤꯁꯦ ꯑꯣꯏꯔꯦꯀꯣ. ꯑꯗꯨꯒ ꯑꯩꯅ ꯏꯁꯥꯅ ꯀꯗꯥꯏꯗ ꯀꯔꯤ ꯂꯩꯒꯦꯅ ꯍꯣꯠꯅꯖꯕ ꯌꯥꯔꯤꯕꯁꯦ ꯑꯩ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ꯂꯥꯏꯕꯛ ꯐꯕ, ꯑꯩꯅ ꯏꯃꯥ ꯏꯄꯥꯅ ꯈ꯭ꯋꯥꯏꯗꯒꯤ ꯍꯦ ꯁꯄꯣꯔꯠ ꯇꯧꯕꯤꯕꯁꯦ ꯑꯩꯁꯦ ꯑꯩꯅ ꯇꯧꯅꯤꯡꯕ ꯇꯧꯕ ꯌꯥꯕ, ꯆꯠꯅꯤꯡꯕ ꯆꯠꯄ ꯌꯥꯕ, ꯑꯗꯩ ꯆꯠꯅꯤꯡꯕ ꯆꯠꯄ ꯌꯥꯕ ꯍꯥꯏꯅ ꯏꯍꯩ ꯇꯝꯕꯁꯤꯅꯤꯀꯣ ꯃꯥ, ꯑꯩꯉꯣꯟꯗ ꯕꯥꯎꯟꯗ꯭ꯔꯤꯁ ꯑꯗꯨꯗꯒꯤ ꯍꯦꯟꯕ ꯌꯥꯗꯦ ꯍꯥꯏꯕꯁꯦ ꯂꯩꯇꯕꯁꯦ ꯁꯤ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ꯅ ꯁꯄꯣꯔꯠ ꯐꯪꯖꯕꯅꯤ ꯍꯥꯏꯅ ꯈꯟꯖꯩ.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ꯁꯦ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ꯌꯥꯝꯅ ꯁꯄꯣꯔꯠ ꯇꯧꯅ ꯃꯔꯨꯞꯀꯤ ꯖꯔꯅꯤꯁꯤꯗ ꯆꯠꯂꯤ ꯍꯥꯏꯅ ꯇꯥꯖꯕꯁꯦ. ꯑꯗꯣ ꯃꯔꯨꯞ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ꯃꯔꯨꯞ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ꯕ ꯖꯒꯣꯏ ꯐꯣꯔꯝ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ꯀꯔꯤꯅ ꯑꯣꯏꯗꯣꯏꯅꯣ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0: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ꯖꯒꯣꯏꯒꯤ ꯐꯣꯝꯁꯤꯗꯤ ꯄꯥꯝꯖꯕꯒꯤꯗꯤ ꯂꯣꯏꯅ ꯄꯥꯝꯖꯩꯀꯣ, ꯍꯥꯏꯗꯤ ꯑꯩ ꯐꯣꯛ ꯗꯥꯟꯁꯇꯁꯨ ꯌꯥꯝ ꯄꯥꯝꯖꯩ, ꯑꯗꯨꯒ ꯀ꯭ꯂꯥꯁꯤꯀꯦꯜ ꯌꯥꯝ ꯄꯥꯝꯖꯩ. ꯑꯗꯨꯒ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ꯂꯣꯏꯅꯃꯛ ꯄꯥꯝꯖꯩ, ꯑꯗꯨꯒ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ꯖꯒꯣꯏ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ꯒꯦ,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ꯖꯒꯣꯏꯁꯦ ꯈꯣꯡꯖꯣꯝ ꯂꯥꯟ. ꯑꯩꯅ ꯖꯨꯂꯥꯏ 1ꯁꯤꯗ ꯑꯩꯅ ꯄ꯭ꯔꯗꯛꯁꯟ ꯇꯧꯖꯈꯤꯕ ꯖꯒꯣꯏꯁꯦ ꯁꯤꯅ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ꯖꯒꯣꯏ ꯑꯃ ꯑꯣꯏ.
2: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ꯍꯧꯖꯤꯛ ꯃꯔꯨꯞꯅ ꯑꯄꯥꯝꯕ ꯗꯥꯟꯁ ꯐꯣꯝꯗꯨꯁꯨ ꯊꯝꯕꯤꯈ꯭ꯔꯦ. ꯑꯗꯨꯝ ꯃꯔꯨꯞ ꯃꯊꯪꯗ ꯂꯥꯛꯆꯅꯤꯡꯉꯤꯕ ꯋꯥꯐꯝ ꯑꯁꯤꯅ ꯖꯒꯣꯏ ꯍꯥꯏꯕꯁꯦ ꯃꯔꯨꯞꯀꯤ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ꯗꯤ ꯀꯔꯤ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ꯒꯦ?
0: ꯖꯒꯣꯏ ꯍꯥꯏꯕꯁꯦ ꯀꯂꯥ ꯑꯃꯅꯤ, ꯁꯪꯒꯤꯠ ꯑꯃꯅꯤ ꯍꯥꯏꯅ ꯑꯣꯖꯥ ꯒꯨꯔꯨꯁꯤꯡꯅ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ꯏꯁꯩ ꯑꯃꯗ, ꯇꯥꯜ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ꯇꯣꯡꯁꯤꯟꯗꯨꯅ ꯁꯥꯊꯦꯛ ꯁꯥꯅꯣꯝ ꯀꯌꯥ ꯑꯃ ꯍꯥꯞꯆꯤꯟꯗꯨꯅ ꯁꯦꯝꯖꯕꯁꯦ ꯑꯩꯒꯤ ꯃꯣꯠꯇꯗꯤ ꯑꯗꯨꯗꯨꯅ ꯖꯒꯣꯏꯅꯤ ꯍꯥꯏꯅ ꯂꯧꯖꯩ.
1: ꯃꯔꯨꯞ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ꯃꯔꯨꯞ ꯃꯊꯪꯗ ꯑꯃꯨꯛ ꯃꯔꯨꯞꯇꯒꯤ ꯈꯪꯖꯅꯤꯡꯕꯁꯦ, ꯖꯒꯣꯏ ꯍꯥꯏꯕꯁꯤ ꯃꯤ ꯑꯃꯗ ꯁꯥꯎ ꯍꯥꯏꯔꯨꯕꯗ ꯏꯀꯥꯏꯒꯟꯕ ꯃꯤ ꯑꯃꯅꯗꯤ ꯏꯀꯥꯏ ꯍꯩꯇꯦ ꯍꯥꯏꯗꯅ ꯁꯥꯕꯁꯦ ꯍꯦꯛ ꯁꯥꯒꯟꯗꯦ, ꯑꯗꯣ ꯃꯔꯨꯞꯇꯤ ꯍꯦꯛ ꯄꯤꯛꯂꯤꯉꯩꯗꯒꯤ ꯖꯒꯣꯏꯁꯦ ꯌꯥꯝ ꯄꯥꯝꯃꯦ ꯍꯥꯏꯅ ꯉꯁꯥꯏꯁꯨ ꯊꯝꯕꯤꯈ꯭ꯔꆆ, ꯑꯗꯣ ꯃꯁꯤ ꯃꯔꯨꯞꯅ ꯖꯒꯣꯏ ꯁꯥꯕꯁꯦ ꯍꯧꯔꯛꯄꯁꯤꯗ ꯄꯤꯛꯂꯤꯉꯩ ꯃꯇꯝꯗꯕꯨ ꯑꯣꯏꯔꯕꯁꯨ ꯏꯀꯥꯏꯕ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ꯌꯥꯎꯔꯛꯇꯕ꯭ꯔꯥ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ꯑꯗꯨꯒ ꯏꯀꯥꯏꯗꯅ ꯖꯒꯣꯏꯁꯦ ꯁꯥꯗꯕ ꯃꯤ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ꯈꯣꯏꯗ ꯃꯔꯨꯞꯅ ꯊꯝꯕꯤꯅꯤꯡꯕ ꯋꯥꯐꯝꯒꯨꯝꯕ ꯂꯩꯕ꯭ꯔꯥ?
0: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 ꯖꯒꯣꯏ ꯁꯥꯕꯗꯗꯤ ꯏꯀꯥꯏꯗꯤꯌꯦ. ꯑꯃ ꯑꯉꯥꯡ ꯑꯣꯏꯔꯤꯀꯥꯟꯗꯒꯤꯁꯨ ꯍꯧꯅ ꯃꯇꯝ ꯉꯥꯏꯕ ꯑꯣꯏꯅ ꯋꯥꯕꯗꯣ, ꯑꯩꯒꯤ ꯁꯤꯔꯤꯌꯦꯜ ꯉꯥꯏꯕ ꯑꯣꯏꯅ ꯋꯥ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ꯔꯛꯑꯦꯕ. ꯑꯗꯨꯒ ꯏꯀꯥꯏꯒꯟꯕ ꯃꯤ ꯂꯩꯗꯅ ꯖꯒꯣꯏꯗꯤ ꯄꯥꯝꯖꯕ, ꯑꯗꯣ ꯑꯩꯗꯤ ꯏꯀꯥꯏ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ꯅꯤꯡꯉꯦ. ꯍꯥꯏꯗꯤ ꯁꯥꯅꯤꯡꯉꯤꯉꯩ ꯎꯠꯅꯤꯡꯉꯩ ꯃꯇꯝ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ꯇꯦꯗꯅꯀꯣ, ꯑꯗꯨꯗꯨꯅ ꯃꯇꯝ ꯂꯩꯔꯤꯉꯩꯗ, ꯆꯥꯟꯁ ꯂꯩꯔꯤꯉꯩꯗ ꯑꯩꯗꯤ ꯑꯩꯒꯤ ꯑꯣꯏꯅꯗꯤ ꯎꯠꯍꯧꯕ ꯁꯤꯅ ꯐꯩ, ꯏꯀꯥꯏ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ꯅꯤꯡꯉꯤ.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ꯁꯤꯅ ꯇꯥꯛꯄꯗꯤ ꯅꯤꯀꯤꯇꯥ, ꯑꯩꯈꯣꯏꯁꯦ ꯖꯒꯣꯏꯁꯦ ꯍꯦꯟꯅ ꯁꯥꯕꯅ ꯐꯅꯤ ꯍꯥꯏꯕꯒꯤ ꯃꯑꯣꯡꯅꯤꯀꯣ ꯅꯤꯀꯤꯇꯥ?
2: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ꯃꯔꯨꯞ, ꯖꯒꯣꯏ ꯁꯥꯕ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ꯃꯈꯜ ꯑꯃꯅꯤ ꯍꯥꯏꯅꯁꯨ ꯍꯥꯏꯅꯔꯤꯕꯅꯦꯕ. ꯑꯗꯣ ꯃꯊꯪꯗ ꯂꯥꯛꯆꯅꯤꯡꯕꯁꯤꯗꯤ ꯃꯔꯨꯞ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ꯅꯦꯁꯅꯦꯜ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ꯂꯦꯕꯦꯜꯗ ꯖꯒꯣꯏꯒꯤ ꯁꯥꯊꯦꯛ ꯀꯌꯥ ꯑꯃꯁꯨ ꯇꯧꯕꯤꯔꯨꯔꯦ, ꯃꯁꯤꯗ ꯃꯔꯨꯞꯇ ꯃꯦꯃꯣꯔꯦꯕꯜ ꯑꯣꯏꯕ ꯃꯤꯀꯨꯞ ꯀꯌꯥ ꯑꯃꯁꯨ ꯂꯩꯔꯝꯒꯅꯤ ꯍꯥꯏꯅꯗꯤ ꯈꯟ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ꯃꯔꯨꯞꯅ ꯈꯤꯇꯪ ꯁꯤꯌꯔ ꯇꯧꯕꯤꯌꯨ.
0: ꯍꯣꯏ, ꯄꯔꯐꯣꯃꯦꯟꯁ ꯀꯌꯥ ꯑꯃꯗꯤ ꯄꯤꯖꯔꯦ, ꯑꯗꯨꯒ ꯑꯩ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ꯃꯣꯔꯦꯕꯜ ꯑꯣꯏꯕꯁꯦ ꯑꯣꯏꯒꯤꯕ ꯅꯨꯃꯤꯠꯁꯦ, ꯍꯣꯏ ꯑꯥꯔꯇꯤꯁ ꯑꯁꯦ ꯐꯖꯩ ꯍꯥꯏꯔꯛꯄꯁꯤꯃꯨꯛ ꯅꯨꯡꯉꯥꯏꯕꯗꯤ ꯂꯩꯄꯣꯠꯇꯦꯀꯣ, ꯑꯗꯨꯗ ꯐꯖꯩ ꯐꯖꯩꯗꯤ ꯂꯣꯏ ꯍꯥꯏꯅꯩꯅꯦ. ꯑꯗꯨꯒ ꯑꯩꯒꯤ ꯊꯃꯣꯏꯅ ꯌꯥꯅꯤꯡꯈꯤꯕ ꯅꯨꯃꯤꯠꯁꯦ, ꯑꯩꯉꯣꯟꯗꯁꯨ ꯅꯨꯡꯉꯥꯏꯈꯤꯕ ꯅꯨꯃꯤꯠꯁꯦ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ꯒꯤ ꯁꯣꯂꯣ ꯗꯥꯟꯁ ꯐꯦꯁꯇꯤꯕꯦꯜꯁꯦ, ꯁꯤꯒꯤ ꯗꯤꯁꯦꯝꯕꯔ 20ꯗꯅꯦꯕ 2025ꯀꯤ, ꯑꯗꯨꯗ ꯑꯗꯨꯒꯤ ꯄꯔꯐꯣꯃꯦꯟꯁ ꯄꯤ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ꯃꯌꯥꯝꯅ ꯍꯥꯟꯅꯗꯤ ꯃꯨꯟꯀꯥ ꯐꯖꯔꯦꯀꯣ ꯅꯪ ꯑꯗꯨ ꯍꯥꯏꯕꯁꯦ, ꯁꯤꯁꯤꯗꯤ ꯑꯗꯨꯝ ꯇꯥꯔꯒ ꯂꯥꯛꯑꯦꯀꯣ, ꯍꯥꯏꯗꯤ ꯃꯤ ꯈꯨꯗꯤꯡꯃꯛꯇ ꯐꯖꯩ ꯍꯥꯏꯅꯕꯁꯤꯗꯤ ꯐꯖꯒꯦꯔ ꯐꯖꯔꯣꯏꯔ ꯃꯤꯅ ꯇꯧꯕ ꯊꯕꯛꯁꯤꯗꯤ ꯐꯔꯦ ꯅꯪꯅ ꯇꯧꯗꯣꯅ ꯍꯥꯏꯅꯩ ꯉꯥꯛꯇꯅꯤꯗꯅ. ꯑꯗꯨꯗ ꯁꯤꯒꯤ ꯄꯔꯐꯣꯃꯦꯟꯁꯁꯦ ꯄꯤꯕ ꯂꯣꯏꯈ꯭ꯔꯀꯥꯟꯁꯤꯗ ꯑꯩꯅ ꯊꯥꯖꯗꯕ, ꯑꯗꯩꯗꯤ ꯄꯔꯁꯅꯦꯜ ꯑꯣꯏꯅ ꯀꯣꯜꯒ ꯇꯧꯔꯒ ꯃꯣꯅꯤꯀꯥ ꯅꯪꯒꯤ ꯉꯁꯥꯏꯒꯤ ꯖꯒꯣꯏꯗꯣ ꯑꯁ ꯌꯥꯝ ꯐꯖꯩꯀꯣ, ꯅꯪ ꯄ꯭ꯔꯣꯐꯦꯁꯅꯦꯜ ꯗꯥꯟꯁꯔ ꯑꯣꯏꯕ ꯌꯥꯔꯦ ꯈꯣꯠꯂꯦ ꯀꯥꯏꯅꯒ ꯑꯣꯖꯥ ꯊꯥꯖꯗꯕ ꯑꯣꯖꯥꯁꯤꯡꯁꯤꯅ, ꯑꯩꯅ ꯁꯨꯡꯇꯥ ꯊꯥꯖꯗꯕ ꯃꯤꯁꯤꯡꯁꯤꯅꯒ ꯀꯣꯜ ꯇꯧꯔꯛꯄꯗ, ꯍꯥꯏꯗꯤ ꯑꯍꯤꯡꯁꯦ ꯄꯨꯡ ꯑꯩ ꯇꯨꯝꯕ ꯌꯥꯗꯦꯕ ꯅꯨꯃꯤꯠ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ꯊꯥꯖ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ꯃꯌꯥꯝꯁꯤꯅ ꯑꯩꯒꯤ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ꯈꯤꯌꯦ. ꯑꯃ ꯒꯧꯔꯥꯡ ꯒꯔꯨꯞ ꯍꯥꯏꯕ ꯖꯒꯣꯏꯁꯤꯗꯅꯦꯕ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ꯈꯤꯕꯁꯦ, ꯑꯣꯖꯥ ꯒꯨꯔꯨ ꯃꯌꯨꯝ ꯆꯟꯗꯟꯒꯤ ꯖꯒꯣꯏ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ꯗ ꯑꯩꯅ ꯑꯗꯨ ꯁꯥꯕ ꯅꯨꯃꯤꯠꯁꯤꯗ ꯁꯨꯡꯇꯥ ꯊꯥꯖꯗꯕ ꯃꯤ ꯃꯌꯥꯝꯁꯤ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ꯔꯛꯄ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ꯈ꯭ꯔꯦꯗꯅ. ꯑꯗꯨꯗꯒꯤ ꯑꯩꯁꯦ ꯍꯣꯠꯅꯅꯤꯡꯕꯒꯤ ꯆꯥꯡꯁꯦ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ꯍꯦꯜꯂꯦꯕ, ꯅꯨꯃꯤꯠꯇꯨꯗ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ꯖꯪꯉꯒ ꯂꯩꯈꯤꯕ ꯅꯨꯃꯤꯠ ꯑꯃ ꯑꯣꯏꯈꯤꯕꯅꯤꯅ ꯑꯩꯁꯦ ꯁꯨꯃꯥꯏꯅ ꯁꯣꯂꯣꯁꯤꯗ ꯀꯔ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ꯂꯣ ꯔꯃꯗꯥꯟ ꯁꯦ ꯍꯦꯟꯅ ꯁꯥꯕ ꯉꯝꯃꯛꯀꯗꯣꯏꯅꯣ ꯍꯥꯏꯕꯒꯤ ꯑꯩꯒꯤ ꯊꯧꯅꯥ ꯑꯃ ꯂꯩꯈꯠꯂꯛꯄꯁꯤꯗꯤ ꯑꯩꯁꯦ ꯁꯤꯒꯤ ꯁꯣꯂꯣ ꯁꯦ ꯁꯥꯖꯔꯨꯕꯗꯒꯤꯅꯦꯕ ꯑꯗꯨꯒ ꯁꯤ ꯇꯧꯈꯤꯕꯗꯒꯤ ꯑꯩꯅ ꯍꯟꯗꯛ ꯄ꯭ꯔꯗꯛꯁꯟ ꯇꯧꯖꯈꯤꯕꯗꯣ ꯑꯗꯨꯗꯣ ꯁꯤꯗꯒꯤ ꯂꯥꯛꯇꯣꯏꯅꯦꯕ ꯃꯌꯥꯝꯅ ꯅꯨꯃꯤꯠꯇꯨꯗ ꯑꯩꯉꯣꯟꯗ ꯊꯧꯅꯥ ꯑꯃ ꯍꯥꯞꯄꯤꯈꯤꯕꯗꯣ ꯑꯗꯨꯗꯒꯤ ꯑꯩꯁꯦ ꯉꯁꯤ ꯁꯨꯃꯥꯏꯅ ꯖꯒꯣꯏ ꯑꯅꯧꯕ ꯇꯧꯕ ꯉꯝꯖꯔꯛꯏꯅꯤ
1: ꯍꯣꯏ ꯃꯔꯨꯞꯅ ꯄ꯭ꯔꯗꯛꯁꯟꯒ ꯇꯧꯔꯒ ꯃꯔꯨꯞꯅ ꯖꯒꯣꯏ ꯎꯠꯄꯤꯗꯨꯅ ꯃꯤꯌꯥꯝꯕꯨ ꯁꯦꯕꯥ ꯇꯧꯕꯤꯕ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ꯀꯤ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ꯍꯥꯏꯕ ꯇꯥꯔꯦ ꯖꯔꯅꯤꯗ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ꯕꯤꯔꯛꯎ ꯍꯥꯏꯅꯁꯨ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ꯊꯝꯖꯒꯦ
0: ꯊꯥꯒꯠꯆꯔꯤ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 ꯑꯗꯣ ꯃꯔꯨꯞꯀꯤ ꯉꯁꯥꯏ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ꯀꯤ ꯖꯒꯣꯏꯒ ꯂꯩꯅꯔꯤꯕ ꯃꯔꯤ ꯑꯗꯨꯒ ꯖꯒꯣꯏꯒꯤ ꯖꯔꯅꯤꯁꯤꯗ ꯃꯔꯨꯞꯅ ꯀꯔꯤ ꯀꯔꯤ ꯊꯦꯡꯅꯔꯦ ꯍꯥꯏꯕꯗꯨꯁꯨ ꯃꯌꯥꯝ ꯑꯃ ꯅꯩꯅꯈ꯭ꯔꯦ ꯑꯗꯣ ꯄꯔꯁꯅꯦꯜ ꯂꯥꯏꯐꯇ ꯈꯤꯇꯪ ꯆꯪꯁꯤꯟꯖꯔꯛꯑꯒ ꯃꯔꯨꯞꯁꯦ ꯑꯁꯪ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ꯕ ꯇꯥꯔꯦ ꯀꯔꯤ ꯀꯔꯤ ꯇꯧꯕ ꯄꯥꯝꯃꯤ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0: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ꯁꯦ ꯑꯩꯒꯤ ꯐ꯭ꯔꯤ ꯇꯥꯏꯝꯗ ꯑꯩꯁꯦ ꯂꯩ ꯊꯥꯕ ꯌꯥꯝ ꯄꯥꯝꯃꯦ ꯂꯩ ꯃꯈꯜ ꯃꯈꯜꯅꯒ ꯁꯥꯠꯄ ꯎ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ꯕꯗꯣ ꯑꯗꯨꯅ ꯑꯩꯁꯦ ꯑꯅ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ꯁꯪꯉꯗꯤ ꯂꯩ ꯊꯥꯕ ꯁꯤꯁꯤꯅ ꯑꯩꯒꯤ ꯍꯣꯕꯤ ꯑꯣꯏ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ꯂꯩ ꯊꯥꯕꯁꯨ ꯌꯥꯝ ꯄꯥꯝꯃꯦ ꯍꯥꯏꯕ ꯑꯃꯁꯨ ꯇꯥꯛꯄꯤꯔꯤ ꯑꯗꯣ ꯃꯔꯨꯞ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ꯅ ꯃꯄꯥꯟ ꯂꯝꯗꯁꯨ ꯄꯔꯐꯣꯃꯦꯟꯁ ꯀꯌꯥ ꯑꯃ ꯎꯠꯄꯤꯔꯨꯔꯦ ꯃꯁꯤꯗ ꯑꯇꯣꯞꯄ ꯂꯝꯒꯤ ꯍꯥꯏꯖꯕ ꯇꯥꯔꯦ ꯀꯝꯄꯤꯇꯤꯇꯔꯁ ꯑꯣꯏꯃꯤꯟꯅꯕꯁꯤꯡꯅ ꯃꯔꯨꯞꯇ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ꯗꯥꯟꯁꯀꯤ ꯃꯇꯥꯡꯗ ꯍꯥꯏꯕꯤꯔꯛꯄ ꯋꯥꯐꯝꯒꯗꯤ ꯂꯩꯕꯤꯕ꯭ꯔꯥ
0: ꯑꯇꯣꯞꯄ ꯂꯝ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ꯍꯥꯏꯕꯤꯕꯁꯦ ꯑꯩꯈꯣꯏꯒꯤ ꯗꯥꯟꯁꯁꯦ ꯏꯪꯅ ꯇꯞꯅ ꯃꯣꯡ ꯍꯥꯗꯅ ꯁꯥꯕ ꯖꯒꯣꯏ ꯑꯣꯏꯕꯒꯤ ꯍꯥꯏꯗꯤ ꯈꯝꯕ ꯊꯣꯏꯕꯤ ꯖꯒꯣꯏ ꯍꯥꯏꯔꯦꯗꯅ ꯂꯥꯏ ꯍꯔꯥꯎꯕ ꯍꯥꯏꯔꯦꯗꯅ ꯌꯥꯝꯅ ꯃꯣꯟꯅ ꯏꯪꯅ ꯁꯥꯕ ꯑꯣꯏꯕꯒꯤ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ꯕꯗꯣ ꯄ꯭ꯔꯣꯒ꯭ꯔꯥꯝ ꯆꯠꯄ ꯈꯨꯗꯤꯡꯒꯤ ꯑꯅꯝꯕꯅ ꯑꯩꯈꯣꯏꯒꯤ ꯃꯩꯇꯩ ꯖꯒꯣꯏ ꯐꯖꯩ ꯍꯥꯏꯕꯁꯤꯗꯤ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ꯍꯥꯏꯕꯤꯕ ꯑꯗꯨꯒ ꯗ꯭ꯔꯦꯁ ꯑꯩꯈꯣꯏꯒꯤ ꯌꯨꯅꯤꯛ ꯑꯣꯏꯕ ꯑꯩꯒꯤ ꯑꯣꯖꯥ ꯒꯨꯔꯨꯁꯤꯡꯅ ꯁꯦꯝꯕꯤꯔꯝꯕ ꯖꯒꯣꯏꯒꯤ ꯗ꯭ꯔꯦꯁꯁꯦ ꯁꯤꯁꯨ ꯃꯌꯥꯝꯅ ꯌꯥꯝ ꯄꯥꯝꯅꯩꯌꯦ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ꯖꯒꯣꯏ ꯔꯥꯁꯁꯦ ꯁꯤ ꯃꯌꯥꯝꯅ ꯌꯥꯝ ꯄꯥꯝꯅꯕ ꯖꯒꯣꯏ ꯃꯈꯜ ꯑꯃ ꯑꯣꯏ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ꯖꯒꯣꯏꯁꯦ ꯃꯅꯤꯄꯨꯔꯒꯤ ꯋꯥꯡꯃꯗꯒꯤ ꯑꯇꯣꯞꯄ ꯃꯤꯑꯣꯏꯅ ꯐꯥꯎꯕ 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ꯖꯒꯣꯏ ꯃꯈꯜ ꯑꯃ ꯑꯣꯏꯔꯤꯕꯅꯤ ꯑꯗꯨꯕꯨ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ꯁꯤꯅ ꯖꯒꯣꯏ ꯁꯥꯕꯤ ꯍꯥꯏꯔꯒ ꯇꯣꯉꯥꯟꯕ ꯃꯤꯠꯌꯦꯡ ꯑꯃꯗ ꯌꯦꯡꯅꯕꯒꯤ ꯃꯃꯤ ꯈꯔ ꯂꯩꯔꯝ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ꯃꯔꯨꯞꯀꯤ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ꯈꯤꯇꯪ ꯊꯝꯕꯤꯌꯨ
0: ꯑꯩꯒꯤ ꯃꯣꯠꯇꯗꯤ ꯑꯃ ꯖꯒꯣꯏ ꯁꯥꯕꯤ ꯍꯥꯏꯔꯒ ꯍꯟꯊꯅ ꯈꯟꯕꯁꯦ ꯁꯤꯁꯦ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ꯋꯥꯍꯪꯁꯦ ꯑꯩ ꯍꯧꯖꯤꯛ ꯐꯥꯎꯗ ꯑꯗꯨꯝ ꯏꯁꯥꯗ ꯑꯗꯨꯝ ꯏꯁꯥꯅ ꯍꯪꯖꯔꯤꯕ ꯀꯩ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ꯃꯇꯝꯁꯤꯗ ꯖꯒꯣꯏ ꯁꯥꯕꯤꯁꯦ ꯅꯤꯌꯣꯝ ꯌꯥꯝ ꯆꯨꯝꯕ ꯊꯛꯁꯤ ꯈꯥꯁꯤ ꯈꯪ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 ꯂꯣꯏꯅꯕ ꯍꯩꯕ ꯃꯤ ꯂꯣꯏꯅꯕ ꯍꯩꯕ ꯑꯗꯨꯒ ꯕꯦꯕꯥꯔ ꯂꯩꯕ ꯃꯊꯛ ꯊꯣꯡꯕꯁꯤꯡ ꯎꯕꯗ ꯈꯣꯏꯔꯝꯕ ꯑꯗꯨꯒ ꯅꯨꯡꯁꯤꯅ ꯉꯥꯡꯕ ꯅꯨꯡꯁꯤꯅ ꯌꯦꯡꯕ ꯁꯤꯁꯤꯅ ꯖꯒꯣꯏ ꯁꯥꯕꯤ ꯑꯃꯒꯤ ꯃꯆꯠ ꯑꯣꯏꯔꯒ ꯂꯩꯌꯦꯕꯀꯣ ꯑꯗꯨꯗ ꯊꯥꯏꯅꯒꯤ ꯃꯇꯝꯗ ꯍꯟꯊꯅ ꯌꯦꯡꯉꯤꯁꯦ ꯍꯧꯖꯤꯛ ꯐꯥꯎꯗ ꯑꯩꯅ ꯏꯁꯥꯗ ꯑꯗꯨꯝ ꯀ꯭ꯋꯦꯁꯟ ꯇꯧꯖꯕ ꯋꯥꯍꯪꯅꯦꯕ ꯁꯤꯒꯤ ꯃꯇꯥꯡꯁꯦ ꯅꯤꯌꯣꯝꯁꯦ ꯌꯥꯝ ꯆꯨꯝꯕꯅꯤꯅ ꯁꯨꯃꯥꯏꯅ ꯍꯟꯊꯅ ꯌꯦꯡꯉꯤꯕꯒꯤ ꯃꯔꯝꯁꯦ ꯃꯇꯝꯗꯨꯗ ꯀꯔꯤ ꯍꯥꯏꯅ ꯆꯠꯅꯔꯝꯕꯅꯣ ꯑꯩ ꯈꯪꯖꯗꯦꯀꯣ ꯑꯗꯨ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ꯌꯥꯝꯅ ꯅꯤꯌꯣꯝ ꯆꯨꯝꯅ ꯂꯩꯖꯕꯅꯤꯅꯅꯦ ꯃꯌꯥꯝꯅ ꯁꯨꯃꯥꯏꯅ ꯖꯒꯣꯏ ꯁꯥꯕꯤ ꯍꯟꯊꯅ ꯌꯦꯡꯉꯝꯕꯁꯦ ꯑꯩꯒꯤ ꯃꯣꯠꯇꯗꯤ ꯑꯩ ꯌꯥꯝꯅ ꯂꯥꯜꯂꯤ ꯌꯥꯅꯤꯡꯗꯦ ꯍꯥꯏꯅ ꯍꯥꯏꯅꯤꯡꯉꯤ
1: ꯃꯔꯨꯞꯅ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ꯃꯔꯨꯞ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ꯏꯁꯩ ꯖꯒꯣꯏ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 ꯑꯁꯦ ꯀꯃꯥꯏꯅ ꯔꯤꯄ꯭ꯔꯖꯦꯟ ꯇꯧꯔꯤ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ꯃꯔꯨꯞꯀꯤ ꯃꯣꯠ ꯊꯝꯕꯤꯌꯨ
0: ꯖꯒꯣꯏ ꯏꯁꯩ ꯁꯥꯟꯅꯕ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 ꯁꯛ ꯇꯥꯛꯑꯦ ꯍꯥꯏꯕꯁꯦ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ꯅ ꯈꯪꯅꯔꯕ ꯋꯥꯐꯝꯅꯤꯗꯅꯀꯣ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ꯖꯒꯣꯏꯁꯦ ꯃꯄꯥꯟ ꯂꯝꯗ ꯑꯩꯈꯣꯏꯅ ꯁꯥ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 ꯑꯣꯖꯥ ꯒꯨꯔꯨ ꯃ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ꯁꯦꯝꯕꯤ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ꯆꯠꯅꯕꯤ ꯀꯜꯆꯔ ꯑꯩꯈꯣꯏꯒꯤꯁꯦ ꯂꯤꯛꯂꯝꯁꯦ ꯀꯥꯏꯗꯅ ꯐꯖꯅ ꯂꯦꯡꯕꯤꯔꯝꯕꯅꯤꯅ ꯃꯄꯥꯟ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ꯊꯤꯕꯤꯒꯤ ꯃꯤꯑꯣꯏ ꯑꯇꯣꯞꯄ ꯖꯥꯇꯤ ꯃꯌꯥ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ꯒꯤ ꯃꯩꯇꯩ ꯍꯥꯏꯕ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ꯕ ꯐꯨꯔꯨꯞꯅꯣ ꯖꯥꯇꯤ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ꯖꯒꯣꯏꯁꯤꯅ ꯃꯌꯥꯝꯗ ꯁꯛꯇꯥꯛꯄ ꯉꯝꯖꯔꯤꯕꯅꯤ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ꯃꯔꯨꯞꯅ ꯃꯔꯨꯞꯀꯤ ꯋꯥꯔꯤ ꯀꯌꯥ ꯑꯃꯁꯨ ꯁꯤꯌꯔ ꯇꯧꯕꯤꯔꯦ ꯑꯗꯣ ꯃꯔꯨꯞ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ꯃꯔꯨꯞ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ꯈꯣꯏꯗ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ꯅꯤꯡꯉꯤ
0: ꯑꯩꯅ ꯌꯨꯠꯁꯤꯡ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ꯊꯛꯁꯤ ꯈꯥꯁꯤꯁꯦ ꯊꯛꯁꯤ ꯈꯥꯁꯤ ꯌꯥꯝꯅ ꯂꯩꯍꯟꯖꯅꯤꯡꯉꯦ ꯕꯦꯕꯥꯔ ꯑꯍꯜ ꯂꯃꯟ ꯎ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ꯁꯤꯅ ꯔꯤꯁꯄꯦꯛ ꯇꯧꯕꯤꯕ ꯑꯗꯨ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 ꯂꯣꯏꯅꯕ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ꯐꯖꯅ ꯂꯣꯏꯅꯍꯟꯅꯤꯡꯕꯗꯣ ꯑꯗꯒꯤꯗꯤ ꯃꯊꯛ ꯊꯣꯡꯕꯅ ꯉꯥꯡꯕꯗ ꯈꯨꯝꯗꯕ ꯅꯨꯡꯁꯤꯅ ꯉꯥꯡꯕ ꯅꯨꯡꯁꯤꯅ ꯌꯦꯡꯕ ꯑꯗꯨꯒ ꯃꯦꯟ ꯑꯣꯏꯅ ꯐꯤꯖꯦꯠꯁꯤꯁꯨ ꯌꯥꯝ ꯃꯔꯨ ꯑꯣꯏ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ꯐꯤꯖꯦꯠꯁꯦ ꯌꯥꯝ ꯆꯦꯛꯁꯤꯟꯅ ꯁꯦꯠꯄ ꯅꯨꯄꯤ ꯑꯣꯏꯔꯣ ꯅꯨꯄꯥ ꯑꯣꯏꯔꯣ ꯑꯗꯨꯒꯨꯝꯕ ꯄꯥꯝꯖꯩꯌꯦ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ꯁꯤꯅ ꯑꯩꯅ ꯌꯨꯠꯁꯤ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ꯃꯇꯝꯁꯦ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ꯃꯇꯝꯁꯦ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ꯆꯠꯍꯟꯅꯤꯡꯕꯗꯣ ꯍꯥꯏꯗꯤ ꯑꯩꯈꯣꯏꯒꯤꯗꯤ ꯄꯨꯡ ꯑꯃꯗ ꯊꯦꯡꯅꯁꯤꯅ ꯍꯥꯏꯔꯒ ꯄꯨꯡ ꯑꯃꯗꯒꯤꯒꯨꯝꯕ ꯌꯨꯝꯗꯒꯤ ꯊꯣꯛꯂꯛꯄꯁꯤꯒꯨꯝꯕꯁꯦ ꯇꯧꯗ꯭ꯔ ꯑꯩꯒꯤ ꯑꯣꯏꯅꯗꯤ ꯁꯤꯁꯦ ꯌꯥꯝ ꯌꯥꯖꯅꯤꯡꯗꯦ ꯃꯇꯝ ꯆꯥꯕꯁꯦ ꯌꯥꯝ ꯄꯥꯝꯖꯩꯕ ꯑꯗꯨꯗꯨꯅ ꯑꯩꯅ ꯍꯧꯔꯛꯏꯕ ꯅꯍꯥꯁꯤꯡꯁꯤꯗ ꯁꯤꯒꯤ ꯋꯥꯍꯩꯁꯤꯡꯁꯦ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ꯇꯨꯡꯗ ꯍꯧꯔꯛꯀꯗꯧꯔꯤꯕ ꯃꯌꯥꯝꯁꯤꯗꯁꯨ ꯁꯤꯒꯤ ꯂꯝꯆꯠ ꯁꯥꯖꯠ ꯃꯌꯥꯝꯁꯦ ꯐꯖꯕ ꯃꯌꯥꯝꯁꯦ ꯇꯝꯕꯤꯔꯒ ꯑꯩꯈꯣꯏꯁꯦ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ꯋꯥꯉꯥꯡ ꯁꯉꯥꯡ ꯐꯖꯅ ꯉꯥꯡ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ꯗ ꯉꯥꯡꯕꯗ ꯇꯥꯟꯅꯕ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ꯌꯥꯝꯅ ꯐꯖꯕ

0: ꯅꯨꯡꯉꯥꯏꯇꯦ ꯌꯥꯝꯅ ꯅꯨꯡꯁꯤꯅꯕ ꯁꯣꯁꯥꯏꯇꯤ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ꯡꯉꯤ ꯍꯣꯏ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ꯀꯤ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ꯑꯃꯕꯨ ꯈꯪꯕꯤꯕꯒꯤꯗꯃꯛꯇ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ꯑꯩꯒꯤ ꯃꯔꯨꯞ ꯑꯃꯅ ꯑꯩ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ꯀꯤ ꯃꯇꯦꯡ ꯑꯁꯤꯅ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ꯆꯧꯕ ꯀꯥꯟꯅꯕ ꯑꯃ ꯄꯤ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ꯊꯥꯒꯠ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ꯌꯨꯅꯤꯠꯇ ꯗꯥꯟꯁꯔꯒꯤ ꯊꯧ ꯄꯨꯕꯤꯔꯤꯕꯤ ꯂꯥꯏꯈꯨꯔꯥ ꯃꯣꯅꯤꯀꯥ ꯗꯦꯕꯤ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ꯖꯈꯤꯕꯁꯤꯡꯗꯤ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ꯇꯣꯟ ꯑꯃꯗꯤ ꯅꯤꯀꯤꯇꯥ ꯔꯥꯖꯀꯨꯃꯥ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ꯌꯨꯄꯥꯁꯨ 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ꯌꯧꯖꯔꯛꯂꯦ ꯁꯦꯕꯦꯃꯥ꯫
0: ꯐꯤꯗꯥ ꯊꯥꯖꯔꯤ,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ꯁꯦꯕꯦꯃꯥ꯫
0: ꯉꯁꯤ ꯑꯁꯤ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ꯄꯤꯒ꯭ꯂꯦꯠ ꯑꯦꯅꯤꯃꯤꯌꯥ, ꯑꯣꯛ ꯃꯆꯥꯗ ꯑꯥꯏꯔꯟ ꯋꯥꯠꯄ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ꯐꯨꯔꯥꯏꯂꯥꯠꯄꯝ ꯁꯨꯔꯖ ꯁꯔꯃ, ꯚꯦꯇꯦꯔꯤꯅꯔꯤ ꯑꯣꯐꯤꯁꯔ, ꯒꯚ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ꯊꯝꯖꯔꯤ꯫ ꯎꯅꯕꯤꯒꯗ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ꯁꯤꯗꯤ

0: ꯄꯣꯛꯄ ꯀꯨꯏꯗ꯭ꯔꯤꯕ ꯃꯆꯥꯁꯤꯡꯗ ꯑꯥꯏꯔꯟ ꯋꯥꯠꯄꯒꯤ ꯅꯥꯕꯒꯤ ꯂꯩꯅꯥ ꯍꯥꯏꯕꯗꯤ ꯏ ꯋꯥꯠꯄꯗꯒꯤ ꯊꯣꯛꯄ ꯂꯩꯅꯥ ꯑ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ꯄꯤꯛꯂꯦꯠ ꯑꯦꯅꯤꯃꯤꯌꯥ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ꯂꯩꯅꯥ ꯑ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ꯅ ꯊꯣꯛꯄꯗꯤ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 ꯁꯤꯚꯤꯂꯥꯏꯖꯦꯁ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ꯏꯚꯟ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ꯂꯩ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ꯗ ꯍꯥꯏꯔꯁꯨ ꯃꯁꯤꯒꯤ ꯑꯆꯧꯕ ꯁꯤꯃꯤꯔꯣꯠ ꯑꯃꯗꯤ ꯄꯤꯔꯤ ꯇꯧꯕꯇꯕꯨ ꯉꯁꯥꯏꯒꯤ ꯂꯝꯒꯤ ꯑꯣꯏꯅ ꯅꯠꯇ꯭ꯔꯒ ꯂꯦꯟꯒꯤ ꯍꯥꯏꯇꯥꯔꯦ ꯃꯁꯤꯒꯤ ꯖꯒꯥ ꯑꯁꯤ ꯄꯤꯛꯁꯤꯜ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ꯛ ꯂꯣꯏꯕꯒꯤ ꯊꯥꯏꯅ ꯃꯇꯝ ꯑꯩꯈꯣꯏꯅ ꯀꯨꯏꯔꯕ ꯃꯃꯥꯡꯗꯗꯤ ꯑꯣꯛꯁꯤ ꯊꯥꯗꯣꯛꯑꯒ ꯃꯃꯥꯡꯗ ꯀꯩꯗ ꯂꯣꯏꯔꯝꯃꯤ ꯑꯗꯨ ꯃꯇꯝꯗ ꯃꯁꯤꯒꯤ ꯂꯩꯅꯥꯁꯦ ꯀꯌꯥ ꯊꯣꯏꯗꯣꯛꯅ ꯊꯦꯡꯅꯔꯝꯗꯦ ꯇꯧꯕꯇꯕꯨ ꯍꯧꯖꯤꯛꯁꯤꯅ ꯑꯩꯈꯣꯏꯒꯤ ꯀꯣꯟꯀ꯭ꯔꯤꯠ ꯐ꯭ꯂꯣ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ꯃꯦꯟꯇꯦꯗ ꯐ꯭ꯂꯣꯔ ꯍꯥꯏ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ꯎꯄꯥꯛꯅ ꯍꯥꯏ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ꯋꯥꯅ ꯍꯥꯏꯒꯗ꯭ꯔꯥ ꯃꯁꯤꯅ ꯉꯁꯥꯏꯒꯤ ꯂꯩꯔꯤꯕ ꯉꯁꯥꯏꯒꯤ ꯂꯩꯃꯥꯏ ꯑꯣꯏꯗꯨꯅ ꯌꯣꯛꯄꯁꯤꯡꯗ ꯈꯔ ꯍꯦꯟꯅ ꯅꯥꯕꯒꯤ ꯆꯥꯡꯁꯤ ꯍꯦꯜꯂꯦ ꯃꯁꯤ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ꯆꯥꯒꯣꯛ ꯌꯥꯝꯅ ꯄꯣꯛꯄ ꯑꯩꯈꯣꯏꯒꯤ ꯑꯣ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ꯛ ꯃꯃꯥꯁꯤꯡꯗ ꯆꯥꯒꯣꯛ ꯍꯦꯟꯅ ꯄꯣꯛꯄꯗꯒꯤ ꯉꯁꯥꯏꯒꯤ ꯅꯥꯕꯒꯤ ꯆꯥꯡꯁꯤ ꯈꯔ ꯍꯦꯟꯅꯁꯨ ꯅꯥꯒꯜꯂꯤ ꯃꯁꯤ ꯑꯣꯛ ꯂꯣꯏꯕꯁꯤꯡꯅ ꯉꯟꯅ ꯃꯁꯤ ꯆꯦꯛꯁꯤꯜꯂꯒ ꯀꯝꯗꯧꯅ ꯃꯁꯤ ꯅꯥꯕꯗ ꯂꯩꯅꯥ ꯉꯥꯛꯊꯣ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ꯃꯨꯟꯅ ꯈꯪꯃꯤꯟꯅꯕ ꯑꯃꯁꯨ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ꯗꯅ ꯑꯩꯍꯥꯛ ꯊꯝꯖꯅꯤꯡꯉꯦ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ꯗ ꯍꯪꯖꯅꯤꯡꯕꯁꯦ ꯉꯁꯥꯏꯒꯤ ꯄꯤꯛꯂꯦꯠ ꯍꯥꯏꯕꯗꯤ ꯑꯣꯛ ꯃꯆꯥꯗ 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ꯅꯦꯃꯤꯌꯥ ꯑꯥꯏꯔꯟ ꯋꯥꯠꯄꯒꯤ ꯂꯩꯅ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ꯅꯥꯔꯤ ꯍꯥꯏꯕꯁꯤ ꯑꯣꯛ ꯂꯣꯏꯔꯤꯕ ꯃꯤꯌꯨꯁꯤꯡꯁꯤꯅ ꯂꯧꯃꯤ ꯁꯤꯟꯃꯤꯁꯤꯡꯁꯤꯅ ꯀꯔꯃꯥꯏꯅ ꯇꯧꯗꯅ ꯈꯪꯒꯅꯤ ꯂꯩꯅ ꯂꯥꯏꯑꯣꯡꯁꯦ ꯀꯔꯃꯥꯏꯅ ꯎꯠꯂꯛꯀꯅꯤ
0: ꯍꯣꯏ ꯉꯁꯥꯏꯒꯤ ꯑꯣꯛꯁꯤ ꯉꯁꯥꯏꯒꯤ ꯑꯦꯅꯤꯃꯤꯌꯥ ꯅꯥꯔꯦ ꯅꯠꯇ꯭ꯔꯒ ꯏ ꯋꯥꯠꯄꯒꯤ ꯂꯩꯅꯥ ꯅꯥꯔꯦ ꯍꯥꯏꯕꯁꯤ ꯀꯝꯗꯧꯒꯦ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ꯑꯣꯛꯁꯤ ꯃꯥꯒꯤ ꯃꯁꯥꯗ ꯌꯥꯎꯖꯔꯛꯄ ꯃꯃꯥꯅ ꯄꯨꯛꯅꯨꯡꯗꯒꯤ ꯄꯣ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ꯎꯔꯛꯄꯁꯤ ꯁꯨꯝꯅꯒꯤ ꯅꯨꯃꯤꯠ ꯍꯨꯝꯅꯤꯗꯒꯤꯅ ꯅꯨꯃꯤꯠ ꯃꯉꯥ ꯇꯔꯨꯛꯅꯤ ꯁꯨꯕꯗ ꯃꯉꯣꯟꯗ ꯌꯥꯎꯖꯔꯛꯄ ꯑꯥꯏꯔꯟꯒꯤ ꯁ꯭ꯇꯣꯔꯦꯖ ꯍꯥꯏꯇꯥꯔꯦꯀꯣ ꯃꯁꯤꯒꯤ ꯆꯥꯡꯁꯤ ꯀꯨꯏꯅ ꯊꯝꯕ ꯉꯝꯗꯦꯕ ꯑꯗꯨꯅ ꯀꯩꯗꯧꯋꯤ ꯉꯁꯥꯏꯒꯤ ꯄꯤꯕ ꯑꯣꯛ ꯃꯆꯥꯁꯤꯡꯒꯤ ꯁꯄ꯭ꯂꯤꯃꯦꯟꯠ ꯃꯌꯥꯝ ꯍꯥꯏꯕꯗꯤ ꯏꯟꯖꯦꯛꯇꯦꯕꯜꯕꯨ ꯑꯣꯏ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ꯅꯔꯦꯜ ꯁꯄ꯭ꯂꯤꯃꯦꯟꯠ ꯑꯣꯏ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ꯏꯔꯟ ꯁꯄ꯭ꯂꯤꯃꯦꯟꯠ ꯃꯈꯜ ꯃꯌꯥꯝ ꯂꯩꯈ꯭ꯔꯦ ꯃꯁꯤ ꯁꯄ꯭ꯂꯤꯃꯦꯟꯠ ꯄꯤꯕꯤꯔꯒ ꯇꯧ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ꯍꯧꯖꯤꯛ ꯑꯩꯅ ꯃꯌꯥꯝꯗ ꯍꯥꯏꯖꯅꯤꯡ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ꯑꯩ ꯑꯣꯛ ꯃꯆꯥ ꯑꯁꯤ ꯑꯦꯅꯤꯃꯤꯌꯥ ꯅꯥꯔꯦ ꯍꯥꯏꯕꯁꯤ ꯀꯝꯗꯧꯅ ꯈꯪꯒꯅꯤ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ꯄꯣꯠꯅꯦꯕ ꯈ꯭ꯋꯥꯏ ꯐꯥꯔꯁꯇ ꯉꯁꯥꯏꯒꯤ ꯑꯣꯛ ꯃꯆꯥ ꯑꯁꯤ ꯍꯧꯖꯤꯛ ꯑꯩꯅ ꯄꯟꯖꯈꯤꯕꯗꯨ ꯃꯉꯣꯟꯗ ꯁ꯭ꯇꯣꯔꯦꯖ ꯀꯦꯄꯥꯁꯤꯇꯤ ꯂꯩꯇꯦꯕ ꯂꯩꯖꯔꯝꯕꯁꯨ ꯉꯁꯥꯏꯒꯤ 3 to 7 days ꯂꯣꯏꯖꯈ꯭ꯔꯅꯦꯕꯀꯣ
1: ꯃꯃꯥꯏ ꯈꯨꯝꯗꯤ ꯊꯛꯀꯗꯣꯏꯅꯤ
0: ꯃꯃꯥꯏ ꯁꯪꯒꯣꯝ ꯊꯛꯅ ꯊꯛꯅ ꯇꯧꯕꯗꯕꯨ ꯀꯩꯗꯧꯒꯦ ꯍꯥꯏꯗ ꯉꯁꯥꯏꯒꯤ ꯃꯃꯥꯒꯤ ꯁꯪꯒꯣꯝ ꯅꯠꯇ꯭ꯔꯒ ꯀꯣꯂꯦꯁꯇ꯭ꯔꯣꯜ ꯑꯍꯥꯟꯕ ꯄꯣꯛꯄꯗ ꯉꯁꯥꯏ ꯄꯨꯡꯈꯥꯏ ꯄꯨꯡ ꯑꯅꯤꯗ ꯑꯍꯥꯟꯕꯒꯤ ꯃꯃꯥꯒꯤ ꯁꯪꯒꯣꯝꯁꯤꯗ ꯌꯥꯎꯔꯤꯕ ꯉꯁꯥꯏ ꯑꯥꯏꯔꯟꯒꯤ ꯆꯥꯡꯁꯦ
1: ꯍꯣꯏ
0: ꯃꯁꯤ ꯌꯥꯝꯃꯕꯗ 1 milligram ꯁꯤꯃꯨꯛꯇꯪ ꯌꯥꯎꯋꯦꯕꯀꯣ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ꯗꯤ ꯀꯌꯥꯅꯣ 7 to 16 milligram 5 to 6 times ꯃꯃꯥꯒꯤ ꯁꯪꯒꯣꯝꯗ ꯑꯣꯛ ꯃꯆꯥ ꯑꯃ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ꯅꯣꯡꯃ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ꯕ ꯉꯁꯥꯏꯒꯤ ꯑꯣꯛꯇ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ꯑꯥꯏꯔꯟꯁꯤ ꯐꯪ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ꯁꯪꯒꯣꯝ ꯂꯤꯇꯔ ꯑꯃ ꯊꯛꯄ ꯇꯥꯕꯅꯤ ꯃꯃꯥꯒꯤ ꯁꯪꯒꯣꯝ ꯂꯤꯇꯔ ꯑꯃ ꯊꯛꯄꯐꯥꯎꯗ ꯉꯁꯥꯏ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ꯕ ꯑꯥꯏꯔꯟꯁꯤ ꯐꯪꯕ ꯉꯝꯗꯦꯕ ꯑꯗꯨꯅ ꯉꯁꯥꯏ ꯀꯩꯗꯧꯕꯗ ꯑꯩꯈꯣꯏꯅ ꯑꯗꯨ ꯑꯣꯛ ꯃꯆꯥ ꯑꯃꯅ ꯁꯪꯒꯣꯝ ꯂꯤꯇꯔ ꯃꯃꯥꯒꯤ ꯁꯪꯒꯣꯝ ꯂꯤꯇꯔ ꯑꯃ ꯊꯛꯄꯁꯨ ꯑꯣꯏꯊꯣꯛꯇꯕꯅꯤ ꯑꯣꯛ ꯍꯥꯏꯕꯁꯤ ꯉꯁꯥꯏꯒꯤ ꯃꯆꯥ ꯃꯌꯥꯝ ꯄꯣꯛꯄ ꯆꯥꯒꯣꯛ ꯌꯥꯝ ꯌꯥꯝꯕ ꯄꯣꯠꯅꯤ
1: ꯑꯗꯨꯅ ꯃꯆꯥ ꯀꯌꯥꯒ ꯄꯣꯛꯄꯒꯤ ꯍꯥꯏꯕꯗꯨꯁꯨ
0: ꯑ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ꯗ꯭ꯔꯕꯗ ꯑꯗꯨꯝ ꯖꯦꯅꯔꯦꯂꯤ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ꯡ ꯂꯣꯏꯔꯛꯄꯁꯦ ꯑꯅꯝꯕ 10 to 12 ꯏꯚꯟ 14 ꯑꯣꯏ 16 ꯐꯥꯎ ꯌꯥꯎꯕ ꯌꯥꯎꯋꯦ ꯑꯗꯨ ꯑꯣꯛ ꯃꯌꯥꯝꯅ ꯌꯥꯝ ꯁꯣꯏꯔꯤꯕꯁꯤ ꯈꯦꯠꯅꯕ ꯑꯅꯤꯁꯦ ꯀꯩꯅꯣ ꯍꯥꯏꯕꯗ ꯑꯣꯛ ꯃꯆꯥ 4 ꯄꯨꯔꯒꯗꯤ ꯁꯪꯒꯣꯝ ꯌꯥꯝ ꯐꯪꯒꯅꯤ ꯑꯩꯒꯤ ꯑꯥꯏꯔꯟ ꯋꯥꯠꯂꯔꯣ ꯍꯥꯏꯕ ꯑꯃ ꯑꯩꯒꯤ ꯑꯣꯛꯇꯤ ꯌꯥꯝ ꯄꯨꯏ 13 ꯄꯨꯏ ꯃꯆꯥ 16 ꯄꯨꯏ ꯑꯩꯒꯤ ꯑꯥꯏꯔꯟꯁꯤ ꯋꯥꯠꯂꯅꯤ ꯍꯥꯏꯕ ꯈꯟꯕ ꯃꯁꯤ ꯀꯟꯁꯦꯞꯁꯤ ꯑꯩꯈꯣꯏ ꯊꯥꯗꯣꯛꯄ ꯐꯩꯅ ꯈꯜꯂꯤ ꯑꯣꯛꯀꯤ ꯃꯃꯥꯒꯤ ꯁꯪꯒꯣꯝ ꯂꯤꯇꯔ ꯑꯃꯗ ꯌꯥꯎꯗꯣꯏꯁꯤ 1.7 ꯃꯤꯂꯤꯒ꯭ꯔꯥꯝ ꯈꯛꯇꯅꯤ ꯁꯪꯒꯣꯝ ꯂꯤꯇꯔ ꯑꯃꯗ ꯗꯔꯀꯥꯔ ꯑꯣꯏꯅ ꯀꯌꯥꯅꯣ 7 to 16 milligram ꯗꯤꯄꯦꯟ ꯑꯣꯟ ꯗ ꯕ꯭ꯔꯤꯗꯀꯤ ꯃꯇꯨꯡꯏꯟꯅ ꯁꯤꯃ ꯂꯩꯖꯔꯦ ꯑꯗꯒꯤ ꯃꯊꯪꯗ ꯍꯥꯏꯖꯔꯕꯗ ꯉꯁꯥꯏꯒꯤ ꯂꯥꯛꯄꯒꯤ ꯃꯔꯝ ꯃꯌꯥꯝꯁꯤ ꯀꯩꯅꯣꯗ ꯑꯩꯈꯣꯏꯒꯤ ꯑꯣꯛꯁꯦ ꯈꯥꯖꯜꯂꯒ ꯊꯝꯕ ꯈꯥꯖꯜꯂꯒ ꯊꯝꯕ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1: ꯈꯥꯖꯜꯂꯒ ꯊꯝꯕꯁꯦ
0: ꯍꯣꯏ ꯃꯀꯣꯟ ꯊꯥꯗꯣꯛꯇꯕꯤ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ꯁꯤꯃꯦꯟꯇꯦꯠ ꯐ꯭ꯂꯣꯔ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 ꯑꯍꯥꯟꯕ ꯄꯟꯖꯈꯤꯕ ꯎꯄꯥꯛꯅ ꯂꯩꯃꯥꯏ ꯑꯣꯏꯕꯤꯕ ꯅꯠꯇ꯭ꯔꯒ ꯎꯄꯥꯛ ꯑꯣꯏꯕ ꯅꯠꯇ꯭ꯔꯒ ꯁꯤꯃꯦꯟꯇꯦꯠ ꯐ꯭ꯂꯣꯔ ꯑꯣꯏꯕ ꯁꯤꯁꯤꯡꯗ ꯑꯅꯝꯕ ꯍꯦꯟꯅ ꯅꯥꯒꯜꯂꯤꯀꯣ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ꯑꯃꯅ ꯁꯥ ꯄꯨꯝꯅꯃꯛ ꯌꯦꯡꯅꯔꯀꯥꯟ ꯑꯩꯈꯣꯏ ꯌꯥꯎꯕ ꯑꯣꯏꯔꯣ ꯏꯚꯟ ꯍꯨꯏꯕꯨ ꯑꯣꯏꯔꯣ ꯍꯧꯗꯣꯡꯕꯨ ꯑꯣꯏꯔꯣ ꯁꯒꯣꯜꯕꯨ ꯑꯣꯏꯔꯣ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ꯈꯣꯏ ꯑꯉꯛꯄꯁꯤ ꯑꯣꯛꯀꯤ ꯃꯆꯥ ꯑꯁꯤ ꯃꯥꯒꯤ ꯒ꯭ꯔꯣꯠ ꯑ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ꯋꯥꯡꯕꯒꯤ ꯆꯥꯡ ꯍꯥꯏꯔꯕ ꯉꯁꯥꯏꯒꯤ ꯁꯨꯝꯗꯒꯤ ꯍꯞꯇꯥ ꯑꯍꯨꯝꯗ ꯍꯦ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ꯇꯒꯤ ꯍꯞꯇꯥ ꯑꯍꯨꯝ ꯁꯨꯕꯗ ꯃꯥꯁꯤ ꯄꯣꯛꯈꯤꯕ ꯃꯥꯒꯤ ꯃꯆꯥꯒꯤ ꯒ꯭ꯔꯥꯝꯁꯤꯗꯤ 5 times ꯍꯦꯟꯅ ꯋꯥꯡꯉꯦꯕ ꯒ꯭ꯔꯣꯠ ꯑ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ꯋꯥꯡꯉꯦꯕ ꯑꯣꯛ ꯍꯥꯏꯕꯁꯦ ꯑꯣꯛ ꯃꯆꯥꯁꯤꯡꯁꯦ ꯑꯗꯨꯒ ꯑꯍꯥꯟꯕꯗ ꯍꯞꯇꯥ ꯑꯍꯨꯝꯂꯛ ꯁꯨꯕꯁꯤꯅ ꯑꯩꯈꯣꯏꯅ 5 times ꯋꯥꯡꯉꯤ ꯍꯞꯇꯥ ꯃꯉꯥ ꯁꯨꯕꯗꯤ ꯃꯥ 10 times ꯒ꯭ꯔꯣꯠ ꯂꯩꯌꯦꯕ ꯑꯗꯨ ꯉꯁꯥꯏ ꯁꯤꯗ ꯀꯩ ꯂꯥꯏꯁꯤ ꯀꯩ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ꯉꯁꯥꯏ

0: ꯆꯠꯄ ꯌꯥꯏ ꯑꯗꯨꯒ ꯗꯤꯃꯥꯟ ꯑꯦꯟ ꯁꯄ꯭ꯂꯥꯏ ꯃꯆꯥꯒꯤ ꯆꯥꯎꯕꯒꯤ ꯔꯦꯠ ꯒ꯭ꯔꯣ ꯔꯦꯠ ꯑꯃꯗꯤ
1: ꯃꯃꯥꯅ
0: ꯄꯤꯔꯛꯏꯕ ꯐꯪꯉꯛꯏꯁꯤꯒ ꯈꯦꯠꯅꯕꯁꯤꯒꯤ ꯗꯤꯐ꯭ꯔꯦꯟꯁ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ꯆꯥꯁꯤꯡꯗ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ꯑꯥꯏꯔꯟꯒꯤ ꯆꯥꯡꯁꯦ ꯐꯪꯕ ꯉꯝꯃꯛꯇꯕ ꯃꯁꯤ ꯑꯆꯧꯕ ꯀꯩꯅꯣ ꯑꯃ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ꯛ ꯂꯣꯏꯕꯒꯤ ꯃꯅꯨ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ꯃꯔꯛ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ꯒꯤ ꯑꯣꯛꯇꯤ ꯃꯆꯥ ꯑꯍꯨꯝ ꯈꯛꯇ ꯄꯣꯛꯏ ꯃꯔꯤ ꯈꯛꯇ ꯄꯣꯛꯏ ꯇꯔꯥ ꯁꯨꯗꯦ ꯅꯤꯄꯥꯟ ꯈꯛꯇ ꯄꯣꯛꯏ ꯍꯥꯏꯕ ꯋꯥꯈꯜ ꯊꯥꯗꯣꯛꯄꯤꯔꯒ ꯉꯁꯥꯏ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ꯗꯨꯗꯤ ꯃꯆꯥ ꯑꯍꯨꯝ ꯄꯣꯛꯀꯦꯔ ꯃꯔꯤ ꯄꯣꯛꯀꯦꯔ ꯃꯉꯥ ꯄꯣꯛꯀꯦꯔ ꯇꯔꯥꯃꯔꯤ ꯄꯣꯛꯀꯦꯔ ꯑꯗꯨꯝ ꯑꯥꯏꯔꯟ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ꯈꯥꯖꯜꯂꯒ ꯂꯣꯏꯕ ꯖꯒꯥ ꯑꯣꯏꯔꯒꯗꯤ ꯑꯗꯨꯃꯛ ꯃꯥꯒꯤ ꯗꯔꯀꯥꯔ ꯂꯩꯕ ꯊꯣꯛꯄꯗꯨ ꯑꯗꯨꯃꯛ ꯑꯣꯏꯒꯅꯤ ꯍꯥꯏꯖꯅꯤꯡꯉꯤ
1: ꯑꯗꯨ ꯗꯣꯛꯇꯔ ꯁꯤ ꯉꯁꯥꯏꯒꯤ ꯑꯣꯛ ꯂꯣꯏꯔꯤꯕ ꯃꯤꯁꯤꯅꯅꯦ ꯉꯁꯥꯏꯒꯤ ꯑꯣꯛ ꯃꯆꯥꯗ ꯍꯦꯛ ꯄꯣꯛꯂꯛꯇ ꯉꯥꯏꯔꯤꯉꯩꯗꯒꯤꯅ ꯊꯥ ꯑꯅꯤꯍꯨꯝ ꯑꯣꯏꯔꯕꯁꯨ ꯃꯥꯒꯤ ꯃꯇꯝ ꯍꯥꯏꯕ ꯇꯥꯔꯦ
0: ꯍꯣꯏ
1: ꯃ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ꯆꯧꯔꯥꯛꯅ ꯈꯪꯕ ꯌꯥꯕ ꯃꯥꯒꯤ ꯂꯩꯅꯥ ꯂꯥꯏꯑꯣꯡ ꯁꯤꯝꯇꯝꯁ ꯑꯅ ꯍꯥꯏꯔꯤꯁꯦ ꯃꯁꯤ ꯑꯥꯏꯔꯟ ꯋꯥꯠꯄꯒꯤ ꯑꯥꯏꯔꯟ ꯋꯥꯠꯂꯅꯤ ꯍꯥꯏꯕꯁꯤꯗꯤ ꯗꯣꯛꯇꯔꯅꯗꯤ ꯇꯥꯛꯄꯤꯔꯤꯕ ꯃꯔꯝꯗꯤ ꯑꯣꯛꯇꯤ ꯃꯥꯒꯤ ꯆꯥꯕꯨꯛꯁꯤ ꯌꯥꯝ ꯐꯕꯅꯤꯅ ꯌꯥꯝꯗ꯭ꯔꯕꯗ ꯃꯁꯤꯡꯁꯦ ꯍꯦꯟꯅ ꯄꯣꯛꯄ ꯍꯥꯏꯕꯗꯤ ꯑꯃꯗꯒꯤ ꯍꯦꯟꯅ ꯄꯣꯛꯄ ꯉꯥꯛꯇꯅꯦꯕ ꯑꯗꯨꯅ ꯃꯃꯥꯗꯒꯤ ꯐꯪꯒꯗꯣ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ꯒꯣꯝꯁꯤꯗꯒꯤ ꯐꯪꯒꯗꯣꯔꯤꯕ ꯑꯥꯏꯔꯟꯒꯤ ꯆꯥꯡꯁꯤꯗꯤ ꯃꯄꯨꯡ ꯐꯥꯅ ꯐꯪꯕ ꯉꯝꯗꯦ ꯅ ꯇꯥꯛꯄꯤꯔꯤ ꯑꯗꯨꯅ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ꯉꯁꯥꯏ ꯑꯣꯛ ꯃꯆꯥꯁꯤꯡꯒꯤ ꯃꯥꯒꯤ ꯂꯦꯡ ꯑꯣꯠꯄꯗꯕꯨ ꯑꯣꯏꯔꯕꯁꯨ ꯃꯥꯅ ꯆꯥꯕꯗꯕꯨ ꯑꯣꯏꯔꯁꯨ ꯀꯔꯤ ꯀꯔꯤ ꯎꯠꯂꯛꯄ ꯌꯥꯕ ꯂꯥꯏꯑꯣꯡꯁꯤꯡꯗꯨ ꯃꯈꯥ ꯇꯥꯕꯤꯌꯨ
0: ꯁꯤ ꯃꯇꯥꯡꯁꯤ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ꯅꯥꯔꯒ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ꯂꯥꯏꯑꯣꯡ ꯑꯩꯈꯣꯏꯅ ꯎꯒ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ꯅ ꯎꯕꯗ ꯃꯤꯠꯅ ꯎꯕꯗ ꯅꯠꯇ꯭ꯔꯒ ꯄꯥꯏꯔꯒ ꯀꯝꯗꯧꯅ ꯈꯪꯒꯅꯤ ꯍꯥꯏꯕꯁꯤ ꯃꯇꯥꯡꯁꯤꯗ ꯈꯤꯇꯪ ꯃꯔꯨꯑꯣꯏꯕ ꯄꯣꯏꯟ ꯈꯤꯇꯪ ꯄꯟꯖꯒꯦ
1: ꯍꯥꯏꯕꯤꯌꯨ
0: ꯈ꯭ꯋꯥꯏ ꯐꯥꯔꯁꯇ ꯃꯔꯨꯑꯣ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ꯏꯪꯂꯤꯁꯇ ꯍꯥꯏꯔꯒꯗꯤ ꯄꯦꯜ ꯃ꯭ꯌꯨꯀꯁ ꯃꯦꯝꯕ꯭ꯔꯦꯟ ꯍꯥꯏꯅꯤ ꯃꯔꯝꯗꯤ ꯏ ꯋꯥꯠꯄꯒꯤ ꯀꯨꯆꯨ ꯇꯥꯏꯐꯦꯠ ꯇꯥꯕ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 ꯃꯤꯑꯣꯏꯕꯗꯕꯨ ꯑꯣꯏꯔꯣ ꯏ ꯋꯥꯠ ꯀꯨꯆꯨ ꯇꯥꯏꯐꯦꯠ ꯇꯥꯔꯦ ꯍꯥꯏꯗꯅ ꯃꯌꯥꯝ ꯍꯥꯏꯅꯕꯗꯣ ꯃꯁꯤ ꯑꯍꯥꯟꯕꯗ ꯑꯗꯨꯝ ꯎꯕ ꯐꯪꯒꯅꯦꯕ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ꯈꯣꯏꯒꯤ ꯑꯣꯛ ꯃꯆꯥꯁꯤꯡꯁꯤ ꯃꯥꯒꯤ ꯃꯇꯨꯁꯤ ꯀꯧꯅ ꯀꯧꯅ ꯍꯧꯕꯅꯦ ꯃꯌꯥꯝ ꯁꯨꯝ ꯌꯦꯡꯕꯤꯕ ꯃꯇꯝꯗ ꯑꯗꯨ ꯃꯁꯤ ꯄꯥꯏꯕ ꯃꯇꯝꯗ ꯖꯕꯣꯛ ꯖꯕꯣꯛ ꯂꯥꯎꯕ ꯑꯩꯈꯣꯏ ꯑꯗꯨꯝ ꯈꯪꯕꯅꯦꯕ ꯑꯣꯛ ꯂꯣꯏꯕ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ꯎꯁꯤꯡ ꯃꯌꯥꯝꯅ ꯈꯪꯕꯤꯒꯅꯦꯕ ꯄꯥ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ꯇꯨꯁꯤ ꯖꯕꯣꯛ ꯖꯕꯣꯛ ꯂꯥꯛꯄ ꯃꯁꯤ ꯃꯊꯪꯗ ꯔꯤꯡꯀꯜ ꯁ꯭ꯀꯤꯟ ꯍꯥꯏ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ꯁ꯭ꯀꯤꯟꯁꯦ ꯈꯨꯏꯊꯔꯛꯄ ꯁ꯭ꯀꯤꯟꯁꯦ ꯈꯨꯏꯕꯗꯪ ꯅꯠꯇꯕꯤꯗ ꯉꯁꯥꯏ ꯃꯣꯏꯅ ꯁꯥꯏꯅꯤꯡ ꯌꯥꯎꯔꯔꯣꯏ ꯑꯗꯨꯒ ꯖꯕꯣꯛ ꯖꯕꯣꯛ ꯂꯥꯛꯄ ꯃꯇꯨꯁꯤ ꯑꯃꯨꯛ ꯂꯥꯛꯀꯅꯦꯕ ꯃꯊꯪ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ꯇꯟꯊꯕ ꯃꯁꯥꯁꯤ ꯂꯦꯅꯤꯡ ꯁꯥꯅꯤꯡꯕ ꯐꯥꯎꯗꯕ ꯑꯗꯨ ꯌꯥꯝꯅ ꯁꯣꯟꯊꯒꯅꯤ ꯃꯁꯥꯁꯤ ꯀꯦꯝꯇ ꯂꯦꯅꯤꯡ ꯁꯥꯅꯤꯡꯕ ꯐꯥꯎꯔꯣꯏꯕ ꯃꯊꯪꯗ ꯑꯗꯨꯗꯤ ꯃꯥꯒꯤ ꯁꯥꯏꯟ ꯑꯦꯟ ꯁꯤꯝꯇꯝ ꯃꯌꯥꯝꯁꯤ ꯌꯥꯝ ꯌꯥꯝꯃꯦꯕꯀꯣ ꯑꯩꯈꯣꯏꯅ ꯃꯔꯨꯑꯣꯏꯕ ꯈꯛꯇꯪ ꯑꯩ ꯄꯟꯖꯒꯦ ꯃꯇꯥꯡꯁꯤꯗꯀꯣ ꯑꯗ ꯃꯊꯛꯇ ꯑꯅꯤ ꯑꯍꯨꯝ ꯄꯟꯖꯈ꯭ꯔꯦ ꯃꯊꯪꯗ ꯈ꯭ꯋꯥ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ꯆꯥꯅꯤꯡ ꯊꯅꯤꯡꯕ ꯐꯥꯎꯗꯕ ꯑꯗꯨ ꯃꯊꯪꯗ ꯏꯟꯀꯣꯑꯣꯔꯗꯤꯅꯦꯁꯟ ꯒꯦꯠ ꯍꯥꯏꯗꯅ ꯑꯃ ꯂꯩ ꯉꯁꯥꯏꯒꯤ ꯃꯀꯣꯛꯁꯤ ꯐꯦꯔꯦ ꯐꯦꯔꯦ ꯍꯥꯏꯔꯒ
1: ꯃꯀꯣꯛꯁꯤ ꯄꯨꯕ ꯉꯝꯗ ꯃꯣꯡ
0: ꯄꯨꯕ ꯉꯝꯗ ꯏꯝꯕ꯭ꯔꯦꯁ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ꯒꯤ ꯅꯤꯁꯥꯒꯨꯝꯕ ꯆꯥꯁꯤꯜꯂꯒ ꯅꯠꯇ꯭ꯔꯒ ꯀꯔꯤꯒꯨꯝꯕ ꯄꯣꯏꯖꯟ ꯆꯥꯁꯤꯜꯂꯒ ꯐꯦꯔꯦ ꯐꯦꯔꯦ ꯍꯥꯏꯔꯒ ꯉꯥꯎꯔꯒ ꯆꯠꯄꯒꯤ ꯃꯑꯣꯡꯗ ꯁꯤꯒꯤ ꯄꯣꯠꯁꯤꯝ ꯎꯒꯅꯤ ꯍꯦꯟꯅ ꯍꯦꯟꯖꯜꯂꯒꯅ ꯗꯥꯏꯔꯤꯌꯥ ꯌꯥꯎꯔꯛꯀꯅꯤ
1: ꯈꯣꯡꯍꯥꯝꯗꯕꯁꯦ
0: ꯈꯣꯡꯍꯥꯝꯗꯁꯦ ꯑꯗꯒꯤ ꯃꯥꯒꯤ ꯂꯨꯝꯖꯔꯤꯕ ꯆꯥꯡꯁꯦ ꯉꯁꯥꯏꯒꯤ ꯑꯣꯛ ꯃꯆꯥ ꯑꯃꯅ ꯀꯤꯂꯣ ꯑꯅꯤ ꯂꯨꯝꯃꯒꯁꯨ ꯋꯦꯠꯁꯦ ꯍꯟꯗꯔꯛꯀꯅꯦꯕ ꯀꯤꯂꯣ ꯑꯅꯤ ꯂꯨꯝꯕꯁꯤ ꯀꯤꯂꯣ ꯑꯃ ꯃꯈꯥꯏꯗꯒꯤ ꯂꯨꯝꯃꯛꯄ ꯑꯗꯒꯤ ꯃꯁꯤ ꯄꯣꯠ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ꯑꯣꯕꯖꯥꯔꯕ ꯇꯧꯕꯤꯒꯗꯕꯅꯦꯕ ꯅꯥꯕꯁꯤꯡꯁꯤꯗ ꯑꯗꯒꯤ ꯍꯦꯟꯅ ꯍꯦꯟꯖꯜꯂꯒꯗꯤ ꯑꯩꯈꯣꯏ ꯖꯣꯟꯗꯤꯁ ꯂꯥꯛꯀꯅꯤ ꯑꯩꯈꯣꯏꯅ ꯖꯣꯟꯗꯤꯁꯁꯦ ꯀꯩꯗꯧꯕ ꯑꯩꯈꯣꯏꯅ ꯅꯥꯄꯨ ꯃꯆꯨ ꯀꯥꯈꯠꯄ ꯍꯥꯏꯗꯅ ꯍꯥꯏꯕ ꯅꯥꯄꯨ ꯃꯆꯨ ꯀꯥꯈꯠꯄ ꯍꯥꯏꯔꯒ ꯀꯗꯥꯏ ꯖꯒꯥꯗ ꯌꯦꯡꯒꯅꯤ ꯃꯌꯥꯝ ꯀꯟꯐ꯭ꯌꯨꯖꯟ ꯃꯕꯨꯛꯇ ꯍꯥꯡꯕ ꯎꯔꯨꯕꯗꯧ ꯅꯠꯇꯦꯕ ꯑꯩꯈꯣꯏ ꯃꯅꯥ ꯎꯒꯤ ꯃꯅꯥ ꯑꯗꯒꯤ ꯃꯥꯒꯤ ꯁ꯭ꯀꯤꯟꯁꯤꯡꯁꯤ ꯅꯠꯇ꯭ꯔꯒ ꯃ꯭ꯌꯨꯀꯁ ꯍꯥꯏꯕꯗꯤ ꯃꯤꯠꯊꯥ ꯑꯩꯈꯣꯏꯒꯤ ꯃꯤꯠꯁꯤ ꯍꯥꯡꯗꯣꯛꯄꯤꯗ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ꯁꯤꯁꯤꯡꯁꯤꯗ ꯑꯩꯈꯣꯏ ꯅꯥꯄꯨ ꯃꯆꯨ ꯀꯥꯏꯕ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ꯍꯪꯒꯄꯥꯟ ꯀꯥꯈꯠꯄꯝ ꯂꯩ ꯑꯩꯈꯣꯏꯒꯤ ꯖꯣꯟꯇꯤꯁ ꯅꯥꯕ ꯃꯇꯝꯗ ꯃꯌꯥꯝ ꯍꯦꯟꯅꯁꯨ ꯈꯪꯅꯔꯕꯅꯤ ꯃꯤꯑꯣꯏꯕꯁꯤꯡ ꯅꯥꯕ ꯃꯇꯝ ꯁꯤ ꯑꯃꯗ ꯍꯦꯟꯖꯤꯜꯂꯀꯥꯟꯗ ꯃꯗꯒꯤ ꯑꯃꯨꯛ ꯁꯤ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ꯖꯤ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ꯏꯗꯤꯃꯥ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ꯁꯥꯗ ꯏꯁꯤꯡꯒꯤ ꯆꯥꯡꯅ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ꯄꯣꯝꯈꯠꯂꯛꯄ ꯍꯥꯏꯗꯤ ꯃꯁꯤ ꯀꯥꯏ ꯀꯥꯏ ꯖꯒꯥꯗ ꯐꯪ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ꯂꯦꯡꯕꯥꯟ ꯃꯪꯒꯛ ꯑꯃꯗꯤ ꯃꯁꯥꯗ ꯖꯒꯥ ꯃꯌꯥꯝꯗ ꯂꯣꯏꯅ ꯄꯣꯝꯈꯠꯂꯛꯄ ꯃꯁꯤꯒꯤ ꯄꯣꯠꯁꯤ ꯑꯩꯈꯣꯏꯅ ꯃꯤꯠ ꯎꯕꯗꯨꯅꯤꯀꯣ ꯃꯄꯥꯟ ꯊꯣꯡꯗꯒꯤ ꯎꯕ ꯈꯔ ꯑꯗꯨꯝ ꯍꯥꯏꯖꯕꯅꯤ ꯑ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ꯛ ꯃꯁꯥꯁꯤ ꯁꯤꯔ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ꯈꯪ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ꯃꯨꯛ ꯗꯔꯀꯥꯔ ꯑꯣꯏꯌꯦꯕ ꯁꯤꯗꯅ ꯀꯩꯗꯧ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ꯔꯠ ꯐꯦꯂꯤꯌꯔ ꯑꯣꯏꯕ ꯍꯥꯏꯗꯤ ꯀꯥꯔꯗꯤꯛ ꯑꯦꯔꯦꯁ ꯀꯩꯗꯧꯕꯒꯤ ꯀꯃꯥꯏꯅ ꯃꯥꯁꯤ ꯎꯕ ꯃꯇꯝꯗ ꯃꯁꯥꯁꯤ ꯁꯣꯔ ꯊꯨꯅ ꯊꯨꯅ ꯍꯧꯔꯛꯄ ꯃꯔꯝꯗꯤ ꯉꯁꯥꯏ ꯁꯣꯔ ꯍꯣꯟꯕꯗ ꯉꯁꯥꯏ ꯄꯨꯔꯤꯕ ꯅꯨꯡꯁꯤꯠꯄꯨ ꯄꯨꯔꯤꯕꯁꯤ ꯉꯁꯥꯏ ꯏꯅ ꯄꯨꯒꯗꯣꯏꯅꯦꯕ ꯏꯗ ꯀꯔꯤ ꯍꯥꯏꯅ ꯑꯥꯏꯔꯟꯁꯤꯅ ꯑꯃꯨꯛ ꯇꯧꯔꯒ ꯄꯨꯔ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ꯏꯔꯟꯒꯤ ꯆꯥꯡꯁꯤ ꯋꯥꯠꯂꯝꯅ ꯁꯣꯍꯟꯕ ꯉꯝꯃꯔꯣꯏ ꯁꯣꯍꯟꯕ ꯉꯝꯃꯛꯇ꯭ꯔꯗꯤ ꯀꯩꯗꯧꯅꯤ ꯃꯉꯣꯟꯗ ꯌꯥꯎꯔꯤꯕ ꯉꯁꯥꯏ ꯍꯥꯔꯠꯁꯤꯅ ꯏꯁꯤ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ꯏꯁꯤꯡꯁꯤ ꯄꯤ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ꯟꯅ ꯀꯟꯅ ꯀꯟꯅ ꯍꯣꯜꯂ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ꯗꯨꯗ ꯀꯩꯗꯧꯔꯤ ꯃꯥꯏ ꯍꯥꯔꯠꯁꯦ ꯄ꯭ꯔꯦꯁꯔꯁꯤ ꯌꯥꯝ ꯄꯤꯔꯛꯑꯅꯦꯕ ꯄꯤꯔꯛꯏꯕ ꯄ꯭ꯔꯦꯁꯔꯁꯤꯗ ꯀꯩꯗꯧꯏ ꯃꯥꯒꯤ ꯍꯥꯔꯠ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ꯁꯤꯌꯟ ꯖꯨꯅꯤꯌꯔ ꯖꯨꯗꯣ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ꯃꯅꯤꯄꯨꯔꯒꯤ ꯂꯤꯟꯊꯣꯏ ꯆꯅꯝꯕꯝꯅ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ꯂꯧꯔꯛꯄꯗ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ꯟ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ꯆꯤꯡ ꯅꯤꯡꯈꯥꯏꯕꯗꯒꯤ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93 ꯂꯝꯕꯤ ꯐꯥꯎꯅꯗ꯭ꯔꯦ ꯁꯦꯝꯅꯤꯟꯕꯒꯤ ꯊꯕꯛ ꯀꯟꯅ ꯆꯠꯊꯔꯤ ꯀꯩꯔꯥꯎ ꯋꯥꯡꯈꯦꯝꯗ ꯃꯁꯛ ꯈꯪꯗꯕꯁꯤꯡꯅ ꯃꯤꯑꯣꯏ ꯑꯃ ꯅꯣꯡꯃꯩꯅ ꯀꯥꯞꯇꯨꯅ ꯍꯥꯠꯂꯝꯂꯦ ꯁꯪꯁꯗꯀꯤ ꯅꯣꯡꯖꯨ ꯃꯤꯐꯝ ꯉꯁꯤꯗꯒꯤ ꯍꯧꯔꯦ ꯕꯤꯔꯣꯙꯤ ꯁꯗꯁ꯭ꯌꯁꯤꯡꯅ ꯅꯤꯠ ꯑꯦꯛꯖꯥꯝ ꯄꯦꯄꯔ ꯂꯤꯛ ꯋꯥꯊꯣꯛꯀꯤ ꯃꯇꯥꯡꯗ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ꯄꯗꯒꯤ ꯁꯚꯥꯒꯤ ꯃꯤꯐꯝ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ꯌꯩꯊꯣꯛꯈꯤ ꯑꯃꯁꯨꯡ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ꯃꯜꯗꯣꯚꯥꯒꯤ ꯃꯔꯛꯇ ꯂꯝ ꯀꯌꯥ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ꯖꯣꯔꯗꯥ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ꯑꯦꯁꯤꯌꯟ ꯖꯨꯅꯤꯌꯔ ꯖꯨꯗꯣ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ꯃꯅꯤꯄꯨꯔꯒꯤ ꯂꯤꯟꯊꯣꯏ ꯆꯅꯝꯕꯝꯅ ꯀꯤꯂꯣꯒ꯭ꯔꯥꯝ 30 ꯀꯥꯡꯂꯨꯞꯇ ꯁꯅꯥꯒꯤ ꯇꯀꯃꯥꯟ ꯂꯧꯔꯛꯄ ꯂꯩꯁꯥꯡꯊꯦꯝ ꯅꯨꯡꯁꯤꯊꯣꯏ ꯆꯅꯨꯅ ꯀꯤꯂꯣꯒ꯭ꯔꯥꯝ 52 ꯀꯥꯡꯂꯨꯞꯇ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ꯑꯃꯁꯨꯡ ꯈꯥꯏꯗꯦꯝ ꯇꯥꯏꯕꯪꯉꯥꯟꯕꯤ ꯆꯅꯨꯅ ꯀꯤꯂꯣꯒ꯭ꯔꯥꯝ 30 ꯀꯥꯡꯂꯨꯞꯇ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ꯂꯧꯔꯛꯄꯗ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ꯟ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ꯍꯥꯏ ꯃꯈꯣꯏ ꯑꯍꯨꯝꯅ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ꯁꯤꯡ ꯎꯠꯇꯨꯅ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ꯂꯛꯄ ꯑꯁꯤꯅ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ꯕꯨ ꯆꯥꯎꯊꯣꯛꯆꯕ ꯐꯪꯍꯜꯂꯦ ꯃꯈꯣꯏꯒꯤ ꯀꯠꯊꯣꯛꯄ ꯑꯃ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ꯐꯥꯏꯇꯤꯡ ꯁ꯭ꯄꯤꯔꯤꯠꯅ ꯍꯧꯔꯛꯂꯤ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ꯆꯥꯎꯅ ꯏꯊꯤꯜ ꯄꯤꯔꯒꯅꯤ ꯃꯈꯣꯏꯅ ꯃꯈꯥ ꯇꯥꯅ ꯍꯦꯟꯅ ꯊꯋꯥꯏ ꯌꯥꯎꯅ

0: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ꯗꯤꯁꯇ꯭ꯔꯤꯛ ꯅ꯭ꯌꯨꯁꯂꯦꯇꯔꯗ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ꯆꯤꯊꯤ,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ꯁꯦꯅꯥꯄꯇꯤꯒꯤ ꯄꯥꯎꯃꯤ ꯑꯦ. ꯍꯦꯈꯤꯅꯤ꯫
1: ꯁꯦꯅꯥꯄꯇꯤ ꯖꯤꯂꯥꯗ ꯀꯨꯝꯒꯤ ꯅꯣꯡ ꯌꯧꯔꯛꯂꯦ꯫ ꯍꯧꯈꯤꯕ ꯅꯨꯃꯤꯠ ꯈꯔꯅꯤꯗ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ꯈꯤ, ꯍꯧꯖꯤꯛꯁꯨ ꯅꯣꯡ ꯂꯦꯞꯇꯅ ꯑꯗꯨꯝ ꯆꯨꯔꯤ꯫ ꯊꯦꯡꯂꯕꯁꯨ ꯊꯦꯡꯅ ꯀꯨꯝꯒꯤ ꯅꯣꯡ ꯂꯥꯛꯄ ꯑꯁꯤꯅ ꯏꯁꯤꯡꯒꯤ ꯑꯋꯥꯕ ꯂꯩꯒꯗ꯭ꯔꯥ ꯄꯥꯔꯝꯕ ꯂꯧꯃꯤꯁꯤꯡ ꯈꯔ ꯃꯈꯥꯏ ꯁꯥ ꯐꯔꯦ꯫ ꯅꯣꯡ ꯍꯦꯛ ꯂꯥꯛꯄꯗꯒꯤ ꯂꯧ ꯂꯤꯡꯕꯒꯤ ꯊꯕꯛ ꯂꯣꯏꯁꯤꯟꯗꯨꯅ ꯋꯥꯈꯜ ꯈꯔ ꯄꯣꯊꯥꯔꯦ꯫ ꯖꯤꯂꯥ ꯑꯁꯤꯒꯤ ꯈꯨꯜ ꯑꯌꯥꯝꯕꯗ ꯂꯧ ꯂꯤꯡꯕ ꯂꯣꯏꯕꯒꯤ ꯀꯨꯝꯃꯩ ꯄꯥꯡꯊꯣꯛꯅꯔꯤ꯫ ꯑꯃꯔꯣꯝꯗ ꯂꯧꯕꯨꯛꯁꯤꯡꯗ ꯂꯧ ꯄꯦꯟꯕꯒꯤ ꯊꯕꯛ ꯍꯧꯅꯔꯛꯇꯨꯅ ꯂꯧꯃꯤꯁꯤꯡ ꯑꯃꯨꯛ ꯀꯟꯅ ꯊꯕꯛ ꯆꯤꯟꯕ ꯍꯧꯅꯔꯛꯂꯦ꯫ ꯑꯗꯨꯕꯨ ꯅꯣꯡ ꯂꯦꯞꯇꯅ ꯆꯨꯔꯛꯄ ꯑꯁꯤꯅ ꯃꯤꯌꯥꯝꯒꯤ ꯃꯍꯧꯁꯥꯒꯤ ꯄꯨꯟꯁꯤꯗ ꯑꯀꯥꯏꯕ ꯄꯤꯗꯕꯗꯤ ꯅꯠꯇꯦ꯫ ꯖꯤꯂꯥ ꯑꯁꯤꯒꯤ ꯈꯨꯜꯁꯤꯡ ꯁꯝꯅꯔꯤꯕ ꯏꯟꯇꯔ ꯚꯤꯂꯦꯖ ꯔꯣꯗ ꯀꯌꯥ ꯑꯃ ꯑꯃꯁꯨꯡ ꯏꯟꯇꯔ ꯗꯤꯁꯇ꯭ꯔꯤꯛ ꯔꯣꯗ, ꯇꯗꯕꯤ ꯎꯈ꯭ꯔꯨꯜ ꯂꯝꯕꯤ, ꯃꯐꯝ ꯀꯌꯥꯗ ꯆꯤꯡ ꯅꯤꯡꯈꯥꯏꯗꯨꯅ ꯑꯃꯗꯤ ꯂꯝꯕꯤ ꯅꯝꯊꯈꯤꯗꯨꯅ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ꯛꯅꯔꯦ꯫ ꯃꯅꯤꯄꯨꯔꯒꯤ ꯂꯥꯏꯐ ꯂꯥꯏꯟꯅꯤ ꯍꯥꯏꯅꯔꯤꯕ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ꯗꯁꯨ ꯏꯀꯣꯅꯣꯃꯤꯛ ꯕ꯭ꯂꯣꯀꯦꯠ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ꯕꯅ ꯑꯃꯗꯤ ꯕꯟꯅꯆꯤꯡꯕ ꯇꯧꯕꯅ ꯃꯤꯌꯥꯝꯒꯤ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ꯕꯇ ꯅꯠꯇꯅ ꯇꯉꯥꯏꯐꯥꯗꯅ ꯅꯨꯡꯇꯤꯒꯤ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ꯟꯁꯤꯌꯦꯜ ꯀꯣꯃꯣꯗꯤꯇꯤꯁ ꯐꯪꯕꯗ ꯋꯥꯔꯦ꯫ LPG, ꯄꯦꯇ꯭ꯔꯣꯜ, ꯗꯤꯖꯦꯜ ꯌꯥꯎꯅ ꯄꯦꯇ꯭ꯔꯣꯂꯤꯌꯝ ꯄꯣꯠꯊꯣꯛꯁꯤꯡ ꯅꯤꯡꯊꯤꯅ ꯐꯪꯅꯗ꯭ꯔꯦ꯫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ꯁ꯭ꯇꯦꯠ ꯑꯁꯤꯗ ꯑꯣꯏꯔꯤꯕ ꯏꯔꯥꯡꯒꯤ ꯐꯤꯕꯝ ꯑꯁꯤꯒꯤ ꯃꯃꯤ ꯁꯦꯅꯥꯄꯇꯤ ꯖꯤꯂꯥꯗ ꯆꯥꯎꯅ ꯇꯥꯔꯦ꯫ ꯃꯤꯌꯥꯝꯒꯤ ꯄꯨꯟꯁꯤ ꯇꯟꯗꯨ ꯂꯩꯇꯥꯗ꯭ꯔꯦ꯫ ꯃꯍꯧꯁꯥꯅ ꯏꯪ ꯇꯞꯄ ꯀꯥꯡꯂꯨꯞ ꯃꯁꯦꯜ ꯅꯨꯡꯁꯤ ꯆꯟꯅ ꯂꯩꯃꯤꯟꯅꯕꯒꯤꯗꯃꯛ ꯊꯣꯏꯗꯣꯛꯅ ꯈꯪꯅꯕ ꯖꯤꯂꯥ ꯑꯁꯤ ꯉꯁꯤꯗꯤ ꯍꯥꯏꯐꯝ ꯈꯪꯗꯅ ꯐꯤꯕꯝ ꯑꯃꯗ ꯂꯩꯔꯦ꯫ ꯑꯣꯏꯔꯛꯂꯤꯕ ꯐꯤꯕꯝ ꯑꯁꯤꯅ ꯖꯤꯂꯥ ꯑꯁꯤꯒꯤ ꯏꯀꯣꯅꯣꯃꯤꯗꯁꯨ ꯑꯆꯧꯕ ꯆꯩꯊꯦꯡ ꯄꯤꯔꯦ꯫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ꯃꯅꯥ ꯃꯁꯤꯡ ꯌꯥꯎꯅ ꯍꯣꯔꯇꯤꯀꯜꯆꯔꯒꯤ ꯄꯨꯊꯣꯛ ꯀꯌꯥ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ꯊꯣꯛꯄ ꯁꯦꯅꯥꯄꯇꯤ ꯖꯤꯂꯥꯅꯤ꯫ ꯑꯗꯨꯕꯨ ꯉꯁꯤꯗꯤ ꯄꯨꯊꯣꯛꯁꯤꯡ ꯑꯁꯤ ꯌꯣꯟꯐꯝ ꯂꯩꯇꯕꯒ ꯆꯞ ꯃꯥꯟꯅꯔꯦ꯫ ꯃꯃꯤꯡ ꯆꯠꯂꯕ ꯃꯥꯎꯒꯤ ꯑꯂꯨ, ꯗꯁꯒꯨꯁꯥ, ꯁ꯭ꯀ꯭ꯋꯥꯁ ꯑꯃꯁꯨꯡ ꯎꯃꯪꯒꯤ ꯃꯅꯥ ꯃꯁꯤꯡ ꯍꯧꯖꯤꯛ ꯌꯥꯝꯅ ꯃꯔꯥꯡ

0: ꯑꯩꯅ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ꯅꯤ ꯑꯗꯨꯕꯨ ꯌꯨꯝꯐꯝꯗꯤ ꯏꯔꯥꯏ ꯂꯩꯇ꯭ꯔꯦ ꯄꯠ ꯄꯨꯝꯗꯨꯅ ꯃꯥꯡꯅꯔꯦ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ꯅꯥ ꯃꯁꯤꯡ ꯊꯥꯕ ꯂꯧꯃꯤꯁꯤꯡ ꯀꯣꯛꯇ ꯈꯨꯠ ꯍꯥꯞꯅꯔꯦ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 ꯑꯋꯥ ꯅꯨꯡꯉꯥꯏ ꯌꯥꯟꯅꯔꯦ ꯍꯥꯏꯕꯗꯨꯅꯤ ꯂꯧ ꯂꯤꯡꯕ ꯂꯣꯏꯈꯤꯕꯗꯒꯤ ꯀꯨꯝ ꯑꯃꯒꯤ ꯆꯥꯅꯕ ꯐꯧ ꯆꯦꯡ ꯄꯨꯊꯣꯛꯄ ꯉꯝ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ꯕꯨ ꯍꯧꯖꯤꯛ ꯍꯧꯖꯤꯛ ꯄꯨꯊꯣꯛꯂꯤꯕ ꯄꯨꯊꯣꯛꯁꯤꯡ ꯌꯣꯟꯐꯝ ꯂꯩꯇꯕ ꯂꯝꯕꯤꯗ ꯅꯤꯡꯇꯝꯅ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ꯡ ꯉꯝꯗꯕꯒꯤ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ꯗꯕꯒꯤ ꯑꯋꯥꯕ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ꯔꯤ ꯑꯗꯨꯕꯨ ꯈꯔ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ꯆꯠꯂꯤꯕ ꯖꯨꯂꯥꯏ ꯊꯥ ꯑꯁꯤꯒꯤ ꯍꯧꯒꯠꯂꯛꯄ ꯁꯔꯨꯛꯇ ꯃꯅꯤꯄꯨꯔꯒꯤ ꯒꯚꯔꯅꯔ ꯑꯃꯁꯨꯡ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ꯖꯤꯂꯥ ꯑꯁꯤꯗ ꯂꯥꯛꯂꯝꯕ ꯑꯗꯨꯅꯤ ꯈꯣꯡꯆꯠ ꯑꯅꯤꯃꯛ ꯏꯇꯤꯍꯥꯁꯤꯛ ꯑꯣꯏ ꯍꯥꯏꯅ ꯂꯧꯅꯩ ꯒꯚꯔꯅꯔ ꯑꯖꯥꯏ ꯀꯨꯃꯥꯔ ꯕꯂꯥ ꯐꯔꯁ ꯂꯦꯗꯤꯒ ꯂꯣꯏꯅꯅ ꯖꯨꯂꯥꯏ ꯇꯔꯨꯛꯇ ꯑꯟꯑꯣꯐꯤꯁꯤꯌꯦꯜ ꯑꯣꯏꯕ ꯈꯣꯡꯆꯠꯇ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ꯍꯦꯡꯒꯤꯡ ꯚꯤꯂꯦꯖ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ꯕ ꯍꯦꯔꯤꯇꯦꯖ ꯚꯤꯂꯦꯖ ꯌꯥꯡꯈꯨꯂꯦꯟꯗ ꯂꯥꯛꯈꯤ ꯇꯨꯡꯗ ꯌꯣꯂꯝꯈꯨꯂꯦꯟꯗ ꯆꯠꯈꯤ ꯒꯚꯔꯅꯔꯅ ꯈꯨꯡꯒꯪ ꯑꯅꯤꯃꯛꯀꯤ ꯈꯨꯟꯖꯥꯁꯤꯡꯒ ꯋꯥꯔꯤ ꯁꯥꯟꯅꯈꯤ ꯃꯗꯨꯗ ꯈꯨꯟꯖꯥꯁꯤꯡ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ꯋꯥꯐꯝꯁꯤꯡ ꯌꯥꯎꯕ ꯃꯦꯃꯣꯔꯦꯟꯗꯝꯁꯤꯡ ꯒꯚꯔꯅꯔꯗ ꯄꯤꯁꯤꯟꯈꯤ ꯒꯚꯔꯅꯔꯅꯁꯨ ꯃꯈꯣꯏꯒꯤ ꯑꯄꯥꯝꯕꯁꯤꯡ ꯑꯗꯨ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ꯒꯅꯤ ꯍꯥꯏꯅ ꯊꯥꯖꯕ ꯄꯤꯈꯤ ꯃꯊꯪꯒꯤ ꯅꯨꯃꯤꯠꯇ ꯒꯚꯔꯅꯔꯅ ꯃꯈꯤꯜ ꯚꯤꯂꯦꯖꯇ ꯃꯈꯤꯜ ꯍꯦꯔꯤꯇꯦꯖ ꯄꯥꯔꯛ ꯁꯦꯀ꯭ꯔꯦꯠ ꯕꯅꯤꯌꯟ ꯇ꯭ꯔꯤ ꯌꯦꯡꯈꯤ ꯇꯨꯡꯗ ꯃꯥꯎꯟꯠ ꯏꯁꯇ ꯚ꯭ꯌꯨ ꯄꯣꯏꯟꯗꯁꯨ ꯆꯠꯈꯤ ꯃꯔꯛꯁꯤꯗ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 ꯁꯦꯅꯥꯄꯇꯤ ꯖꯤꯂꯥꯗ ꯂꯥꯛꯈꯤ ꯃꯍꯥꯛꯅ ꯖꯤꯂꯥ ꯑꯁꯤꯒꯤ ꯃꯥꯎ ꯑꯃꯁꯨꯡ ꯑꯇꯥꯏ ꯃꯐꯝ ꯀꯌꯥꯗ ꯆꯠꯇꯨ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ꯁꯤꯡ ꯌꯦꯡꯁꯤꯟꯈꯤ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ꯖꯤꯂꯥ ꯑꯁꯤꯒꯤ ꯃꯤꯌꯥꯝ ꯑꯃꯗꯤ ꯁꯤꯚꯤꯜ ꯁꯣꯁꯥꯏꯇꯤ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ꯒꯤ ꯃꯤꯍꯨꯠ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ꯋꯥꯐꯝ ꯀꯌꯥꯁꯨ ꯈꯟꯅꯈꯤ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ꯃꯥꯎ ꯄꯣꯇꯥꯇꯣ ꯐꯥꯔꯝꯗꯁꯨ ꯌꯦꯡꯈꯤ ꯑꯃꯗꯤ ꯐꯥꯔꯝ ꯑꯗꯨꯒꯤ ꯑꯃꯁꯨꯡ ꯃꯥꯎ ꯑꯦꯔꯤꯌꯥꯒꯤ ꯃꯤꯌꯥꯝ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ꯀꯣꯛꯍꯟꯅꯕ ꯌꯦꯡꯁꯤꯟ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ꯄꯤꯈꯤ ꯇꯨꯡꯗ ꯁꯤꯑꯦꯝꯅ ꯗꯤꯄꯨꯇꯤ ꯁꯤꯑꯦꯝ ꯂꯣ ꯁꯤꯗꯤꯈꯣ ꯑꯦꯝꯑꯦꯜꯑꯦꯁꯤꯡ ꯑꯃꯁꯨꯡ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ꯒ ꯂꯣꯏꯅꯅ ꯁꯦꯅꯥꯄꯇꯤ ꯃꯤꯅꯤ ꯁꯦꯀ꯭ꯔꯦꯇꯔꯤꯌꯦꯠ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ꯌꯨꯑꯦꯟꯁꯤꯒꯤ ꯃꯤꯍꯨꯠꯁꯤꯡꯒ ꯎꯅꯈꯤ ꯃꯗꯨꯒꯤ ꯇꯨꯡꯗ ꯑꯃꯨꯛ ꯄꯨꯅꯅꯃꯥꯏ ꯚꯤꯂꯦꯖꯀꯤ ꯑꯦꯁꯤꯑꯥꯏ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ꯃꯥꯎ ꯀꯣꯟꯁꯜ ꯃꯥꯎ ꯁ꯭ꯇꯨꯗꯦꯟꯁ ꯌꯨꯅꯤꯌꯟ ꯑꯃꯁꯨꯡ ꯄꯣꯇꯥꯇꯣ ꯐꯥꯔꯝꯒꯤ ꯂꯝ ꯃꯄꯨꯁꯤꯡꯅ ꯁꯤꯑꯦꯝꯕꯨ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ꯑꯣꯛꯈꯤ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ꯈꯨꯡꯒꯪ 27ꯇ ꯊꯛꯅꯕ ꯏꯁꯤꯡ ꯄꯤꯒꯗꯕ ꯂꯤꯈ꯭ꯔꯨꯔꯤ ꯃꯜꯇꯤꯄꯔꯄꯣꯁ ꯗꯥꯝ ꯁꯥꯕ ꯌꯥꯔꯦ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 ꯃꯥꯎ ꯀꯣꯟꯁꯤꯜ ꯑꯃꯁꯨꯡ ꯄꯣꯃꯣꯏꯅꯒ ꯌꯨꯅꯤꯌꯟ ꯄꯤ ꯑꯦꯟ ꯌꯨꯅ ꯃꯦꯃꯣꯔꯦꯟꯗꯝ ꯑꯅꯤ ꯄꯤꯁꯤꯟꯈꯤ ꯃꯥꯎ ꯁ꯭ꯇꯨꯗꯦꯟꯠ ꯁꯤꯗꯦꯟꯅ ꯄꯤꯁꯤꯟꯈꯤꯕ ꯃꯦꯃꯣꯔꯦꯟꯗꯝ ꯑꯃꯒꯤ ꯄꯨꯈꯝꯗ ꯃꯜꯇꯤꯄꯔꯄꯣꯁ ꯁ꯭ꯀꯤꯜ ꯇ꯭ꯔꯦꯅꯤꯡ ꯇ꯭ꯔꯦꯠ ꯑꯦꯟ ꯌꯨꯠ ꯑꯦꯛꯇꯤꯚꯤꯇꯤ ꯁꯦꯟꯇꯔ ꯁꯥꯕꯒꯤ ꯋꯥꯐꯝ ꯀꯦꯕꯤꯅꯦꯠ ꯃꯤꯇꯤꯡ ꯑꯃꯗ ꯄꯨꯊꯣꯛꯇꯨꯅ ꯈꯟꯅꯒꯅꯤ
1: ꯇꯥꯕꯤꯔꯦ ꯗꯤꯁꯇ꯭ꯔꯤꯛ ꯅ꯭ꯌꯨꯁ ꯂꯦꯇꯔꯗ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ꯆꯤꯊꯤ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ꯁꯦꯅꯥꯄꯇꯤꯒꯤ ꯄꯥꯎꯃꯤ ꯑꯦ ꯍꯦꯈꯤꯅꯤ

0: ꯉꯁꯤꯗꯒꯤꯅ ꯆꯍꯤ ꯇꯔꯨꯛ ꯇꯔꯦꯠꯀꯤ ꯃꯃꯥꯡꯒꯤ ꯐꯤꯂꯝ ꯍꯥꯏ ꯇꯥꯔꯦ, ꯈꯨꯖꯤ ꯐꯤꯂꯝꯒꯤ ꯍꯝꯃꯣꯝ ꯁꯗꯥꯅꯟꯗꯅ ꯁꯛꯄ ꯈꯨꯖꯤꯁꯦ ꯇꯝꯂꯕꯅꯤ ꯅꯉꯣꯟꯗ ꯇꯧꯕ ꯏꯁꯩꯁꯤꯃ ꯑꯩ ꯃꯁꯤꯃ ꯈꯟꯖꯔꯤ.
1: ꯁꯨꯔ ꯌꯥꯎꯔꯒ ꯃꯇꯦꯡ ꯑꯃ ꯉꯝꯕꯤꯔꯝꯃꯒꯗꯤ ꯑꯩꯈꯣꯏ ꯑꯝꯇ ꯈꯨꯗꯣꯜ ꯇꯧꯖꯔꯒꯦ.
2: ꯈꯨꯖꯤꯁꯦ ꯇꯝꯂꯕꯅꯤ ꯅꯉꯣꯟꯗ ꯅꯨꯡꯁꯤ ꯈꯨꯗꯣꯜ ꯑꯣꯏꯅ ꯂꯤꯠꯊꯣꯛꯂꯨꯅ ꯋꯥꯔꯤꯁꯦ

0: ꯇꯨꯔꯤꯁ ꯑꯩꯈꯣꯏꯁꯤ ꯑꯃꯨꯛ ꯉꯁꯤꯗꯤ ꯃꯥꯏꯀꯩ ꯃꯔꯤ ꯁꯨꯔꯁꯤ ꯍꯥꯏꯕꯅꯤꯅ ꯁꯨꯝ ꯇꯤꯗꯤꯝꯂꯣ ꯁꯨꯝ ꯅꯨꯡꯉꯥꯏꯕꯅꯦ ꯇꯤꯗꯤꯝꯂꯣ ꯊꯧꯗꯁꯤꯔꯥ?
1: ꯊꯧꯗꯁꯤ ꯌꯥꯏꯌꯦ, ꯍꯦꯛꯇ ꯇꯤꯗꯤꯝꯂꯣ ꯂꯣꯝꯗ ꯊꯧꯗꯔꯒ ꯌꯧꯁꯜꯂ ꯂꯣꯏꯔꯦꯅꯦ ꯃꯐꯝ ꯃꯐꯝ. ꯑꯗꯨ ꯇꯥꯃꯣ ꯑꯩꯈꯣꯏ ꯁ꯭ꯋꯥꯏꯁꯦ ꯀ꯭ꯋꯥꯀꯩꯊꯦꯜꯗꯤ ꯍꯦꯟꯗꯣꯔꯛꯑꯦ, ꯁ꯭ꯋꯥꯏ ꯃꯐꯝꯁꯦ ꯀꯩꯅꯣꯝ ꯍꯥꯏꯗꯥꯏꯅꯦ ꯑꯦꯛ ꯆꯞ ꯆꯥꯕꯤꯗꯣ ꯑꯩꯁꯨ.
0: ꯑꯦꯌꯥꯔꯄꯣꯔꯠ ꯌꯧꯔꯝꯗꯥꯏꯁꯦ ꯁ꯭ꯋꯥꯏꯁꯦ ꯀ꯭ꯋꯥꯀꯩꯊꯦꯜꯁꯨ ꯈꯔ ꯍꯦꯟꯗꯔꯛꯄ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ꯇꯤꯗꯤꯝ ꯂꯝꯕꯤ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ꯃꯁꯥꯏꯁꯦ ꯅꯤꯡꯊꯦꯝꯀꯣꯜꯁꯨ ꯍꯥꯏ, ꯁꯉꯥꯏ ꯄꯨꯔꯣꯛꯁꯨ ꯍꯥꯏ, ꯑꯗꯒꯤ ꯈꯤꯇꯪꯖꯪ ꯀꯨꯡꯈ꯭ꯔꯒꯅ ꯃꯥꯂꯣꯝ ꯂꯥꯛꯀꯗꯣꯏꯅꯤ ꯘꯔꯤꯒ ꯃꯌꯥꯝ ꯂꯩꯈ꯭ꯔꯦ. ꯑꯗꯨ ꯑꯀꯛꯅꯕ ꯃꯐꯝꯁꯦ ꯅꯤꯡꯊꯦꯝꯀꯣꯜ ꯍꯥꯏꯅ ꯈꯪꯅꯔꯤꯕ꯭ꯔꯥ, ꯁꯉꯥꯏ ꯄꯨꯔꯣꯛ ꯍꯥꯏ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ꯔꯤ ꯂꯩꯀꯥꯏꯅꯣꯁꯦ? ꯑꯁꯤ ꯏꯌꯥꯝꯕꯝ ꯂꯩꯔꯦ ꯑꯝꯇ ꯍꯪꯁꯤ.
1: ꯌꯥꯏ ꯍꯪꯁꯤꯅꯦ. ꯀꯩꯅꯣꯝꯇ, ꯑꯩꯈꯣ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ꯇꯤꯝꯗꯨꯅꯦꯕ ꯂꯥꯛꯆꯔꯤꯕꯁꯦ. ꯑꯗꯣ ꯁꯣꯝꯒ ꯉꯥꯏꯍꯥ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ꯗꯣ ꯂꯧꯖꯒꯦ ꯌꯥꯒꯗ꯭ꯔꯥ?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1: ꯁꯣꯝꯁꯤ ꯃꯐꯝꯁꯤꯗ ꯀꯩꯗꯧꯔ ꯂꯩꯕꯤꯔꯝꯃꯤꯕꯅꯣ?
2: ꯑꯩꯒꯤ ꯂꯩꯀꯥꯏꯅꯤ, ꯁꯉꯥꯏꯕꯨ ꯃꯃꯥꯡ ꯂꯩꯀꯥꯏꯁꯤ.
0: ꯃꯐꯝꯁꯤ ꯑ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ꯡ ꯇꯥꯛꯄꯤꯗ꯭ꯔꯤ ꯑꯣꯖꯥꯒꯤ?
2: ꯍꯥꯏꯖꯔꯒꯦ, ꯑꯩꯒꯤ ꯃꯤꯡ ꯑꯍꯣꯡ ꯁꯪꯕꯝ ꯃꯪꯒꯤ.
0: ꯔꯦꯗꯤꯑꯣꯒꯗꯤ ꯇꯥꯕꯤꯀꯣ?
2: ꯔꯦꯗꯤꯑꯣꯗꯤ ꯌꯥꯝ ꯇꯣꯏꯅ ꯑꯗꯨꯝ ꯇꯥꯖꯦ. ꯑꯌꯨꯛꯀꯤ ꯅꯣꯠ ꯏꯁꯩ ꯑꯗꯒꯤ ꯈꯣꯟꯖꯦꯟ ꯑꯁꯣꯝ ꯂꯥꯛꯄꯁꯦ ꯑꯌꯨꯛꯁꯤꯗ ꯑꯗꯨꯝ ꯔꯦꯗꯤꯑꯣꯁꯦ ꯑꯗꯨꯝ ꯇꯥꯖꯦ. ꯑꯩꯈꯣꯏꯅꯁꯨ ꯏꯁꯩ ꯅꯣꯏ ꯄꯥꯝꯖꯔꯨꯕꯅꯤꯅ ꯑꯗꯨꯒ ꯅꯣꯠ ꯏꯁꯩꯁꯨ ꯄꯥꯝꯃꯤ, ꯃꯇꯝꯒꯤ ꯑꯗꯨꯝ ꯑꯁꯤꯒꯨꯝꯕꯁꯤꯁꯨ ꯄꯥꯝꯖꯕꯅꯤ.
0: ꯑꯗꯨ ꯁꯨꯃꯥꯏꯅꯒ ꯑꯩꯈꯣꯏꯒ ꯊꯦꯡꯅꯕꯁꯤ ꯀꯔꯤ ꯐꯥꯎꯕ?
2: ꯌꯥꯝ ꯅꯨꯡꯉꯥꯏ. ꯁꯨꯃꯥꯏꯅ ꯈꯪꯍꯧꯗꯅ ꯁꯂꯥꯎ ꯂꯥꯛꯄꯁꯤꯗ ꯏꯁꯥ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ꯗꯒꯤ ꯍꯥꯟꯅ ꯃꯃꯥꯡꯗꯁꯨ ꯈꯟꯖꯈꯤꯕꯗꯤ ꯂꯩꯔꯦ ꯏꯁꯩ ꯄꯨ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ꯁꯨ ꯈꯟꯖꯔꯦ.
0: ꯐꯣꯟ ꯐꯪꯈ꯭ꯔꯦꯕ?
1: ꯌꯥꯝ ꯂꯥꯏꯕꯛ ꯐꯕꯅꯤꯀꯣ ꯇꯥꯃꯣ. ꯉꯁꯤꯁꯦ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ꯌꯥꯝꯅ ꯊꯃꯣꯏ ꯁꯦꯡꯕ ꯂꯤꯁꯅꯔ ꯑꯃꯁꯨ ꯑꯩꯈꯣꯏꯅ ꯎꯅꯖꯕ ꯐꯪꯉꯦ.
2: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ꯕꯤꯗ ꯏꯁꯩ ꯑꯝꯇꯪ ꯈꯟꯖꯔꯒ ꯀꯩꯅꯣ ꯇꯧꯖꯒꯦ, ꯑꯌꯥꯝꯕ ꯄꯥꯟꯗ ꯂꯩꯔꯀꯥꯟꯗ ꯍꯦꯛ ꯇꯥꯖꯅꯤꯡꯕ.
1: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ꯋꯥꯐꯝꯅꯤꯀꯣ ꯇꯥꯃꯣ. ꯍꯥꯏꯕꯗꯤ ꯏꯁꯥꯅꯁꯨ ꯏꯁꯩ ꯑꯝꯇ ꯈꯟꯖꯒꯦ ꯍꯥꯏꯅ ꯃꯈꯥ ꯑꯃꯨꯛ ꯑꯣꯖꯥꯅ ꯇꯥꯕꯤꯔꯛꯏꯕꯁꯦ.
0: ꯀꯔꯝꯕ ꯏꯁꯩꯅ ꯇꯥꯕꯤꯗꯣꯏꯁꯨ ꯇꯥꯛꯄꯤꯌꯨ
2: ꯑꯣꯖꯥ. ꯇꯤꯀꯦꯠꯅ ꯁꯛꯄ ꯑꯊꯥꯞꯄꯗ ꯀꯧꯔꯒꯅꯨ ꯂꯦꯡꯉꯝꯗ꯭ꯔꯦ ꯃꯤꯅꯝꯁꯤꯗ ꯍꯥꯏꯕꯗꯣ ꯃꯗꯨꯝꯇ ꯏꯁꯩ
0: ꯉꯪꯕꯗꯤ ꯁꯣꯏꯗꯅ ꯍꯩꯔꯝꯒꯅꯤ.
1: ꯃꯥꯅꯦ ꯃꯥꯅꯦ ꯇꯥꯃꯣ.
2: ꯃꯄꯨ ꯈꯤꯇꯪꯗꯤ ꯉꯪꯖꯒꯦ, ꯑꯗꯨꯒ ꯌꯥꯝꯅꯁꯨ ꯐꯕ ꯅꯠꯇꯦ.
1: ꯌꯥꯏ.

ꯅꯨꯡꯁꯤꯒꯤ ꯁꯩꯍꯧꯗ ꯄꯥꯝꯃꯨ ꯃꯥꯇꯕꯨ ꯂꯥꯏꯅꯤꯡ ꯑꯣꯏꯖꯕ ꯃꯥꯇꯒꯤ ꯃꯪꯂꯥꯟꯗ ꯑꯁꯥ ꯀꯌꯥ ꯁꯥꯒꯠꯆꯗꯨꯅ ꯃꯄꯥꯎꯇꯕꯨ ꯏꯈꯧ ꯂꯥꯡꯖꯔꯤ ꯅꯨꯖꯥ ꯑꯣꯏꯕꯤ ꯃꯥꯇꯅ꯫

ꯑꯃꯛꯄ ꯌꯥꯎꯗ꯭ꯔꯕ ꯃꯥꯏꯊꯣꯡ, ꯇꯔꯨꯔꯕ ꯅꯪꯒꯤ ꯊꯃꯣꯏ ꯑꯣꯏꯕꯅ ꯂꯩꯆꯤꯜ ꯅꯣꯡꯐꯥꯏ ꯊꯥꯡꯗ꯭ꯔꯕ ꯇꯔꯪ ꯉꯥꯜꯂꯤꯕ ꯊꯥꯖ ꯃꯍꯥꯛꯄꯨ ꯎꯔꯨ ꯈꯨꯗꯤꯡ ꯇꯥꯏꯅꯐꯝ ꯈꯪꯗ꯭ꯔꯕ ꯊꯃꯣꯏꯁꯤꯅ ꯇꯠꯇꯅ ꯅꯤꯡꯁꯤꯡꯂꯤ ꯅꯨꯡꯁꯤ ꯅꯪꯇꯕꯨ꯫